0: 立广播。
1: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4: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

0: 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951信息快报。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东，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左右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21度，盖州28到19度，大石桥28到19度，鲅鱼圈29到1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7: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6: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7: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6: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7: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8: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9: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辉。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3: 风雨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北京时间的8:15，欢迎大家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节目《边走边听》啊，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首先呢，还是要祝愿大家周末愉快啊！今天呢，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啊，这个天气呢，非常的给力啊，这个温度是不冷不热，而且呢，阳光照耀在大地上，也不会觉得像夏天那么的晒啊，所以呢，今天也特别适合出行，适合去做一些户外的或者是旅行啊或者是运动啊都非常好啊。特别是前一段时间这个炎热的暑天的那种威力可能大家还记忆犹新，现在呢行走在这样的天气环境当中，真是觉得非常的舒服啊。也希望大家呢周末愉快啊。首先呢送给大家的歌曲是由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现在呢，离这个中秋还有国庆的假期是越来越近了，可能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开始制定自己的出行计划了。在出行的时候呢，现在除了自驾高铁之外，有很多朋友呢在远途的时候会选择飞机来出行。那么就在近日，有多家航空公司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就是很多的消费者都关注啊，既然这个他们都开始制定这个付费的飞机餐了，那么免费的飞机餐是否会取消呢？就此呢，东方航空的客服表示说，为了实现多样化的餐饮选择，他们才推出的付费选餐。这个餐食的价格呢，是以系统显示为准，正常航班有提供餐食，而且呢还是会有原来的免费餐食，但是不同的航班可能会有点心或者是正餐之类的。简而言之呢，就是旅客啊可以继续的享受正常的餐食，但是呢也可以付费购买餐食。客服还表示说呢，每位旅客在每个航班上仅限提前申请一份餐食，可以通过 APP 还有官网及小程序等渠道进行预定啊。简而言之呢，就是飞机上呢现在提供这个付费的飞机餐了，当然了原来的免费的餐食呢也会有，但是呢肯定呢是付费的，就是餐食要会比免费的啊，不管是菜的种类啊还是整体的饭量来讲会大许多。其实还是消费者根据个人的这个选择吧，因人而异啊，但是希望大家普遍关注的就是不管是付费的还是免费的，哎，咱们都把它的这个质量啊能够做得好一点啊。继续来听到歌曲，是由王杰带来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假日陪伴着您的音乐类节目边走边听啊，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现在呢，可能很多朋友啊已经陆陆续续的出门了啊，开启美好的假日时光。其实在这种好天气里面呢，看着车窗外的风景，然后呢再来听上一首歌曲啊，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假日享受啊。同样的这个风景配上不同的音乐，可能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啊。接下来呢，听到歌曲就是由李宇春带来的《蜀绣》。

听到的歌曲是由李宇春带来的《蜀绣》啊。现在很多朋友到外地旅游的时候，除了愿意品尝当地的美食之外，啊，也愿意买一点当地的这个手工艺品，包括一些非遗文创，哎，这些呢都是一个旅行途中啊很好的纪念。好，继续来听到歌曲是由林志炫带来的《你的样子》。

林志炫呢，近些年来呢，大家经常可以在一些音乐类的综艺节目上看到他啊。这个虽然呢已经不再年轻了，但是呢整个人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特别是唱功啊，往往都是一张口就是惊艳全场啊，应该说也是一个非常自律的歌手。继续来听到歌曲，是由魏新宇带来的《恋人心》。

魏新宇带来的《恋人心》，应该说好多年前在网上曾经是风靡一时啊，但今天听起来呢依然还是感觉不错啊，毕竟是一首国风的歌曲，听起来很有这种意境啊。接下来呢听到的是由筷子兄弟带来的也曾经是风靡一时的歌曲《小苹果》。这首歌前奏一响啊，就有点想跳广场舞的感觉。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

0: 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九五幺信息快报。

好的，北京时间9:05，欢迎关注这一时刻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左右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21度，盖州28到19度，大石桥28到16度，鲅鱼圈29到1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
1: 我做企业，
2: 远离粗浅。

0: 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2: 三点染诺，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
3: 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啊，但是游鸿明唱的这个版本呢，同样也是非常的有味道，我们来听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兰、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
4: 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3: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9:38，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频率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假日陪伴着您的边走边听。我是这像一些行人呢，还有非机动车啊，也是穿行在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啊，穿行在车辆中间也是比较的危险，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注意观察瞭望。好，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这是今年马年春晚上王安宇、黄子弘凡、范丞丞、胡先煦带来的一首《快乐小马》。

快乐小马啊，虽然是一首今年春晚上的歌曲，但是今天听起来呢，依然是让我们觉得好像能够感受到春节时候的那种喜庆的氛围。其实呢，2026年呢已经过去三分之二了啊，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所以这个还是古人说的好啊，叫要珍惜时间啊，寸金难买寸光阴。好，接下来呢，继续送给大家的歌曲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粤语歌曲《好好恋爱》。

前一段时间呢，这个歌手谢霆锋也是在很多的城市啊都举办了自己的个人演唱会啊，现场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火爆。一首首熟悉的歌声响起的时候呢，仿佛让现场的歌迷，特别是很多的80、90后，又回到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接下来呢，听到的歌曲就是由谢霆锋带来的《谢谢你的爱1999》。

说到演员吴京啊，他近些年来呢主演的好多的电影作品应该说是收获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印象，其实在吴京踏入演艺圈的早些年呢，其实演过好多的电视剧作品啊，其中有一部《太极宗师》，哎，其实也算是他在电视剧方面的一个个人的一部代表作品了啊。接下来呢，听到的就是这部电视剧《太极宗师》当中的主题曲，是由作曲家卞留念演唱的《英雄水浒》。

其实啊，在过去有好多的这个影视作品，包括一些电视剧，特别是古装剧的一些片尾曲都非常好听啊。比方说接下来的这首是由这个李玲玉演唱的电视剧《孝庄秘史》当中的片尾曲《美人吟》。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

0: 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百千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1: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胭脂屋，
14: 声声有爱，
15: 句句关情，
16: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3，欢迎关注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左右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21度，盖州28到19度，大石桥28到16度，鲅鱼圈29到1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

0: 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0: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0: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5: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6: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4: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7: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8: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边走边听啊！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07了，通过视频监控画面来看，各个路口的车辆呢也在逐渐的增多，所以呢希望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虽然在假日里面可能车辆没有往日那么多啊，但是在一些比方说一些这个中午啊或者早晚间的时段啊，在一些主要的街路上呢，其实车辆还会比较多，也希望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啊要注意安全，多多的注意观察瞭望啊。继续来听到歌曲，是由五月天带来的《后来的我们》。

好的，北京时间的10:14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听到的歌曲是由刘宇宁和姚晓棠带来的《座位》。

刘宇宁和姚晓棠这两位歌手呢，在这个年轻的歌手当中啊，应该都算得上是这个唱功非常好的啊，这个座位呢唱的也是非常有味道。接下来呢，听到的是由苏有朋带来的歌曲啊，也是他出道早些年，就是在小虎队解散之后自己单飞的时候推出的一首歌曲《等到那一天》。

苏有朋的《等到那一天》啊，这首歌曲呢是1993年推出的，当时的苏有朋刚刚20岁啊。虽然说一转眼呢30多年过去了，但是今天听起来这首歌曲呢，还是能够听出啊，歌声当中传递出来的那种少年的对于未来的追求与梦想啊。好，继续听到歌曲是由双笙带来的《漫长的告白》。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27了。那我们这一时段的边走边听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啊！非常感谢呢，能够在上午的这段时间里跟大家共度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也祝愿大家周末愉快。同时呢，再次的提示大家，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遵守交通规则。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理旧账解难题，鲅鱼圈区盘活闲置土地，唤醒沉睡资源，赋能产业发展；
9: 3万吨原糖高效入关，营口综保区保税物流能级再跃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鲅鱼圈区针对临港工业区存在的土地闲置等历史遗留问题，相关部门直面堵点，实打实攻坚，盘活沉睡多年的闲置资源，推动老旧地块变身产业发展新阵地。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在临港工业区，总投资5亿元的钢材精深加工产业项目正加紧建设，让人很难想到，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沉寂。它的隔壁就是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配套钢铁产业的绝佳地块却因商业用地身份而闲置了10余年。今年年初，当地立足钢铁主导产业重新谋划，用3个多月时间盘活了这片9.4万平方米的土地。辽宁北港高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忠成：
11: 没有想到这么快，区里在我们这13个部门由领导领头来现场办公，帮我们解决了手续啊，还有一些许可。
10: 之前企业从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采购钢材原材料，需要长途运去外地加工，运费吃掉了很多利润，曾经让企业头疼的难题如今迎刃而解。辽宁北港高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忠成：
11: 想尽快投产的意义就是不想在那加工了，直接从他那取完原材料到我这，我就可以自个儿加工了，方便不少。
10: 项目建设过程中，临港工业区专人全程跟进服务，让企业信心倍增，主动提出扩建计划。辽宁北港高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忠成：
11: 我现在想再往外挣10400平，想再让我的厂子再扩大一下。
10: 临港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博：
12: 一个是呢，把我们这块闲置资产盘活了；二一个呢，把一些我们钢材的上下游这个产值也留在了辽宁，甚至说呢，他对我那个他的再下游，我们还可以围绕着他继续招商，继续的沿链、补链和强链。
10: 唤醒沉睡资源，焕发产业生机。鲅鱼圈区在理旧账中摸索出发展新路子，立足长远谋发展，让闲置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动能。
9: 作为国家级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近年来营口综合保税区持续发挥境内关外政策优势，聚焦粮食、原糖等大宗商品，持续提升保税物流服务能级，精准释放政策红利，全力打造东北大

0: 农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我市对外开放振兴发展贡献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9月4号，营口综保区迎来单批次最大规模进口原糖保税仓储业务。满载进口原糖的运输车队有序驶入营口综保区卡口。该批原糖共3万多吨，需要近900车次从营口港进行转运。为最大限度减少车辆滞留港口时间，降低企业成本，营口综保区与营口海关等部门联合制定专项保障方案，确保整个作业链条运转顺畅，衔接有序。营口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光瑜：
2: 为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册入序方案，把通关、查验、过磅、入库各环节全部打通，提供24小时不间断入区服务，车辆随到随检、随卸随入。
1: 营口海关综合保税区监管科副科长陈东：
3: 营口海关成立了青年突击队，我们综保区监管科联合青年突击队24小时值守，做到人等车随到随查，确保货物安全顺畅入区，用海关的幸福指数换取企业的便利指数，护航地方经济发展。
1: 营口综保区拥有标准化保税仓库和完善的配套设施，仓储成本优势显著。本次进口原糖进入综保区，免予提交配额证和自动进口许可证，直接享受保税仓储政策，暂免缴纳关税及进口环节增值税超5000万元，相当于为企业提供了一笔可观的无息周转资金。营口综合保税区自2019年4月封关运营以来，充分发挥自身功能优势，积极帮助企业寻求业务契合点。今年以来，与营口海关通力合作，实施24小时全天候服务保障，同时通过质改数转、创新监管等方式，实现区港关高效协同，保税业务增势强劲，对外开放平台效应得到加速释放。营口综合保税区管理局副局长刘旭：
4: 今后我们充分发挥营口综合保税区进口商品保税、自用商品免税、出口商品入区即退税的政策优势，同时我们不断地提高货物通关效率，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做到一起一策，为企业提供全流程贴心服务。
5: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职业技术学院迎来4343名2026级新生。
6: 9月6日，营口职业技术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4343名新生怀揣憧憬踏入校园。学校从组织学生开展志愿服务，到提前做好硬件改造，以良好的软硬件环境迎接新生到来。一早，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的志愿者就忙碌起来，帮助新生指引路线、搬运行李。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志愿者高继峰：
7: 这次主要帮助大家指引报道地点，熟悉校园环境，解答入学的一些相关问题。虽然工作有些琐碎，但看到新生顺利安顿下来，就觉得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志愿服务也让我收获成长，也希望把校园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6: 为优化校园就餐环境，提升餐饮服务质量，暑假期间学校全方位改造2所学生食堂，重点打造智慧食堂系统，让就餐环境和食品安全得到进一步提升。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后勤管理处处长杨章：
8: 咱们现在是从食品采购一直到送上餐桌，整个过程都由这个智慧系统来监管，包括后厨人员的 AI 系统识别和后厨安全的这个管理，在2楼为我们学生打造了休闲区，包括这个钢琴区域、读书区域。
6: 今年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共开设33个专业，其中新能源汽车技术、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医养照顾服务为新增专业。广大新生怀着梦想走进校园，他们将在这片职教沃土上生根开花，不断收获成长。营口职业技术学院2026级新生王思文：
9: 在接下来的校园生活里，认真学好专业知识，打好基础，课余时间我会参加校园活动，锻炼自己的能力，提升综合素质，同时我也会规范自己的日程作息，踏实进步，让自己在校园的每一天都有所收获。
6: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
10: 青年是城市发展最宝贵的资源，我们将持续努力 进一步坚定学子技能报国的志向，特别是我们要宣传好营口，把营口的发展潜力活力播种到每一名学子心里，让更多学子毕业后选择留在营口创业立业，长留营口安居乐业，不断地为营口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强劲的青春动能。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科学膳食助健康公益体验营温暖启幕。
5: 关注老年健康，从科学饮食做起。9月3号第三期金龙鱼丰益堂健康膳食体验营在我市开营，活动持续推广科学均衡的膳食理念，面向中老年群体开展公益健康干预，帮助老年朋友通过调整日常饮食，改善生活方式，切实提升身体素质。本次体验营活动范围全面拓展，面向全市筛选招募15名中老年学员，开展为期21天的沉浸式健康膳食体验活动，全程公益免费，主办方统一提供营养配餐、健康膳食指导，并分入营、营中、结营三个阶段，为学员开展三次免费体检，动态跟踪记录身体变化情况。活动期间还将穿插健康科普讲座、企业生产观摩、康养休闲体验等特色内容，邀请专业医护人员现场解读体检数据，讲解老年膳食常识，引导大家改掉不健康饮食习惯，养成合理膳食、规律作息的良好生活方式。主办方通过真实案例记录、全程跟踪拍摄、系统总结科学膳食调理经验，向全社会普及老年健康饮食知识。参与市民陈文颖：
11: 过去我很自信，我自个儿身体不会有大毛病，我就随便吃，所以要把自个儿身体吃的血糖增高。这次的活动正好让咱们健康饮食，我就体验体验健康饮食，希望呢我们能从21天中得到最大的收获。
5: 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金峰：
12: 我们希望通过公益体验营这种接地气的方式，让更多老年朋友直观感受到合理膳食对身体健康的重要作用，依托优质营养食材和科学饮食理念，坚持普及老年健康知识，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我市中老年朋友收获更健康、更优质的晚年生活。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臭，都充满颠倒众生的荒谬，怎样解开这封锁已久的符咒？我的心不认输。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6: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3: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4: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15: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6: 妈妈，楼下开会了。
12: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儿，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7: 邻居你好。
16: 邻居您好。
18: 邻居有你真好。
1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9: 一纸彩笺写尽千年相思， 寻常往事藏进人间亲情。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文艺窗口。一段盛唐才女的执念流年，一段暮年父子的温情回忆，今天我们要先后品读两篇佳作，同样是心底牵挂，却写就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情愫。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4: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19: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首先请欣赏尚元培的散文《采笺》。
20: 秋阳普照，秋风微醺，薛涛静静地站立在那条茶马古道旁，望着来来往往的车马行人，心内就泛起了一丝思念，一丝惆怅，一丝哀伤。这条古道从薛涛门前经过，可以通往长安。蜀地的茶和盐皆是通过这条古道送进京都长安的。薛涛站立在古道旁，耐心地等待着运茶驮盐的马帮，他要求马帮把一个包裹捎到长安，带给元稹。这样的包裹，薛涛不知烧过了多少次，也不知带过了多少年。捎带包裹的马帮换了一茬又一茬，马帮的人也早已对薛涛相识了，熟悉了。叮当，叮当，驮运盐茶的马帮过来了。一阵喜悦，还有一阵羞涩，在薛涛的心里莫名的涌起。不需过多的交代，也不需过多的嘱咐，薛涛就把包裹放心地交给他们了。一起交给他们的，还有那份期盼了20个春秋的心事。叮当，叮当，马铃声渐行渐远，薛涛那颗思念的心儿也随着铃声飞往长安。缓缓地转过身子，薛涛走回院子的时候，忽然就想起了父亲。父亲已经故去很多年了，可薛涛还会时常地想起他。薛涛自幼聪慧，6岁就能吟诗作对。那一年薛涛9岁，父亲坐在庭院里，指着院中的一棵梧桐树，慢慢吟出2句诗文：庭院一古桐，耸干入云中。而后父亲便令薛涛续出下句来，薛涛略作思索，就续了出来：知营南北鸟，夜送往来风。薛涛很是得意，仰着笑脸等待着父亲的夸赞。父亲听了却悄然久之，默不作声。父亲觉得这句诗似乎预示了女儿一生的命运，恐怕日后她会沦为迎来送往的风尘女子吧。父亲猜中了。父亲原是京官，后来流寓蜀中，后因出使南诏沾染疾病而亡。薛涛没入越籍，做了官妓。16岁时，薛涛声名远播，又因有姿色、通音律、善辩会、工诗赋而名扬成都。薛涛从未怨恨过父亲， 有时他也会无奈地想，或许正是因为做了官妓，才可与名士权贵试验赋诗，才会被世子文人称为女教书，才能与镇守剑南的儒雅官员韦高往来惆怅，才能跟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延寿、张籍、杜牧、刘禹锡、吴武陵、张祜等诗家骚客交友唱和。院子里阳光很好，薛涛坐在那片斑驳的树影里，有些疲惫，也有些困乏。他闭上了酸涩的眼，心里苦苦一笑，自嘲说：如此，是否还要感谢父亲呢？这个时候，匠人过来了，请示这次做的彩笺要出哪种颜色。薛涛眯着眼睛，想都没想，随口便说：红色。匠人领命去了，薛涛又陷入到深深的怀念之中了。红色是薛涛渴望的生活的颜色，也是他渴望的爱情的颜色。许多年了，薛涛一直用红色彩笺题写诗词，而在他的心里却永远珍藏着一份浪漫，珍藏着一份爱情。那一年，御史元稹出使成都，薛涛窗外的菖蒲刚刚开花，元稹就慕名前来拜访了。元稹站在阳光普照的院子里，望着满院的菖蒲花，很是洒脱地说：姐姐与这花儿一样艳丽呀。薛涛说：御史的诗句也一样叫人惊艳。在这五彩缤纷的菖蒲花丛前，44岁的薛涛第一次经历着情爱

你的震撼。而在33岁的元稹眼里，薛涛的才情太过出众。忆起这段浪漫的爱情，薛涛的脸上显露了羞涩，也显露出了甜蜜。在那个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秋天的傍晚，窗外的菖蒲花已经败落，元稹也要奉旨返京去了。薛涛题写一首《送友人》赠给元稹。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元稹读罢流下了眼泪，薛涛的心被元稹的眼泪淋湿了，淋酥了。他牵起元稹的手，依依不舍地说道：何时再能相见呢？元稹说：先回长安复命，而后便来迎娶姐姐。薛涛却笑了，笑得很淡。薛涛摇了摇头说：无此奢望，但愿此生永无相忘矣。停一下，薛涛又轻叹一声，幽怨道：我长小弟时春又衣，恐怕你会厌倦姐姐的。元稹定定地看着薛涛的眼睛说：若负姐姐，天成雷劈。说过这话，元稹就回长安去了，只将一个承诺留给了守在成都的薛涛。因了这一句承诺，薛涛便脱了季籍，隐居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在植满菖蒲的院子里吟诗作赋。春伤时，在幽静的日子里思念着元稹，牵挂着元稹，也等待着元稹。一次等待20余载，薛涛把自己等待成了一个64岁的老人，而元稹却再也没有回来过。

一阵风儿卷起，摇曳着斑驳的树影，摇摆着菖蒲憔悴的叶片。然而薛涛的心里涌起了一缕清冷和凄凉，涌起了一阵孤独和绝望。他缓缓起身进入房内，铺开一叶彩笺，还未落笔，泪珠却滴落下来，打湿了那叶彩笺。泪眼婆娑，薛涛又为元稹写下了一首诗：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那叶彩笺上载满了相思的愁绪。薛涛看着那叶雅致的彩笺，轻声说道：这些年我用这彩笺为你写下了多少情诗，而你为何不能回我一首呢？每次写诗，薛涛都用彩笺，他早已不再使用白色的小笺了。那平平淡淡的一页白纸，怎么能够诉尽他心中的相思呢？薛涛就请来了匠人，专门为自己制作彩色的诗笺。这彩笺以木芙蓉皮做原料，用胭脂树花卉做染料，急来换花。

稀的水加入云母粉浸泡，捣碎成浆，制成不同颜色的纸，纸面上呈现出不规则的松花纹路，清雅别致，精巧鲜丽。新制的彩笺纸幅较大，题写小诗便不和谐，薛涛就令匠人狭小之，别出心裁地制出了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红绿、残云等十色小彩笺。薛涛便用这小幅彩笺题诗抒怀，倾诉思念。彩笺配了薛涛的诗篇，浪漫风雅流入民间，这彩笺就被称作薛涛笺了。唐朝的文人也喜欢用这彩笺，或题词，或书小简，或写情诗情书，即时风行。除了自己使用，薛涛也把这彩笺送与友人，但更多的是托人捎到长安，带给元稹。他渴望着元稹也能用他制作的彩笺为他书写情诗。然而元稹离去20余载，竟然没有给他寄过一首诗。元稹回到长安，先是去了浙东，后又到了武昌，每到一处吟诗饮酒，似是忘记了这位女教书。而他收到的那些彩笺也是长安友人转交他手上的。一日，薛涛收到一封长安来信，爸泣涕道：“你终于是来信了。”一页彩笺上是元稹写给薛涛的一首情诗：“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玉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薛涛将这首《寄赠薛涛》捧在胸怀，潸然泪下。这是他等待了20年的一首情诗啊。随着情诗一同传来的，还有一个噩耗：元稹在武昌节度使任上暴病而亡。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

当千年指尖的绵长相思落幕，我们将目光从遥远的盛唐转回了寻常人间，世间最朴素最踏实的深情，从不是遥遥无期的等待，而是朝夕相守的守护。叶枫笔下的父亲褪去所有华丽辞藻，以一生沉默的付出，岁月沉淀的温柔，诠释了最厚重的无声父爱。请欣赏叶枫的作品《父亲》。

时间已经上午11点，等我们走进病房时，93岁的父亲依然在睡觉。南国的冬季冷暖干湿正适宜，病房的窗户未开着，父亲睡得很香。保姆说他现在常常几天不怎么睡觉，然后又几天昏睡。父亲一周要透析3次，一次要透析5-6个小时。不透析的时候，除了睡觉，他有时坐着轮椅到医院的花园里四处看着，消磨时光。我有点不知趣儿地摇醒了父亲，他看到我有点惊讶，显然没有睡醒，不过还是坚持下了床，坐在轮椅上沉默。和以前相比，父亲明显沉默了很多，他不怎么和我说话，一直呆呆地看着墙上的电视屏幕。不像以前，他还常常问问我工作情况、孙子的学习如何等等。他的耳朵更背了，需要我在他耳边大声说话，他才能勉强听明白。父亲年轻时有些胖，可现在高龄的他上半身已经瘦骨嶙峋，下半身已经完全没有力气，需要保姆把他从床上抱上抱下。开饭了，我们从外面的饭店买了一些好吃的粤菜和客家菜。父亲似乎没什么胃口，保姆把肉汤和米饭混合着给他吃。吃了一半，他有点不耐烦地推走了饭碗，继续呆呆地盯着电视屏幕。姐姐说，透析时不稳定的血压正慢慢吞噬着父亲的健康和生命。父亲活得很通透顽强。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失去了照顾他的人，也失去了拌嘴的对象。虽然我们一直隐瞒着母亲的死讯，怕父亲经受不住打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父亲自然也明白了，只是嘴上不说而已。这一点近年来从他看我们的眼神中我们能看出。父亲的眼神，尤其是看孙子时欣喜有神，如今渐渐空洞无神，也不再关心身边之事，眼神的变化反映出他只求自保的无奈。从病房出来，父亲衰老的模样让我心有戚戚然。恍惚中，我仿佛看到了10多年前和父亲泡澡时的情景。那时父亲身体尚可，他是镇江人，好泡澡，所谓早上皮包水，只吃汤包，晚上水包皮，只泡澡。当时父亲年事已高，且腿脚不灵便，澡堂子是万万不敢让他独自去的，必须有家人陪同。于是作为家中的独子，我便成了不二人选。每个周末，我得有半天的时间陪父亲在蒸汽氤氲的池子中度过。我小心翼翼地搀着他，泡够了再安排浴工给他搓背，再淋浴。一般流程走完要1个小时左右。之后，我扶他回到休息大厅，躺在躺椅上，再安排人给他修脚。父亲常常在修脚中途就会甜甜睡去。有时时间太久了，我会摇醒他，他会慢吞吞地穿上衣服，等结账下楼，通常已经到了华灯初上时分。就近再用个晚餐，我们常去的是合肥城隍庙附近的包河浴池和刘洪胜脚面馆。日子久了，包河浴池的浴工们都熟识了我俩。记得有一次，我开车把父亲送到家门口后，我就一溜烟地走了。过不久，母亲打电话问我，老瞎子到哪去了？这是母亲对父亲的昵称，父亲长期近视。母亲下楼一找，原来父亲还在楼下的传达室看报纸。用他老人家的话说，就是要缓缓劲儿，缓解洗浴带来的疲劳感，再上楼回家。2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懵懂的青涩少年，学习成绩不佳的我给父母带来的是无尽的烦恼。
1989年高考的那个夏天，天气真热。高考成绩发榜的那天，我和母亲待在酷热的家中，等父亲去取成绩单。他上午出门，最热的时候回来。我惴惴地看着他，没想到他挺高兴，甚至自豪地宣布我的高考成绩超过了本科线。当时顽皮的我，在父母的期望里，最多能考个大专。看着父亲被夏日骄阳炙烤得红红的脸，我不知是欣慰还是愧疚。要知道，当时父亲已是快60岁的人了。随着我慢慢长大，父亲也越来越老了，生命的年轮在不断的扩展，回忆是代替不了思念的，但至少记录思绪和过去的点滴琐事，可以让回忆和挂念更丰满些。也许这是这篇小文的一点功效吧。

红笺寄相思，终留岁月遗憾，旧事忆父爱，永存温暖心间。人生万般牵挂，别再遥遥等候，珍惜眼前相伴，善待身边至亲，才不辜负每一份深情。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刊，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瑜、安琪，播音张凡、赵晨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秦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啦！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

0: 享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收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不管天气冷暖，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欢迎你的到来。

界上最难的事儿，莫过于在热闹之中按兵不动，在诱惑面前不忘初心。按兵不动不是让你停滞不前，不忘初心也并非不可以放眼未来。冷静不是迟钝，沉默不代表妥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你退缩的越多，能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有限。日子不是用来将就的，你表现得越卑微，一些幸福的东西就会离你越远。在有些人面前，不必一而再的容忍，不能让别人践踏你的底线。只有挺直了腰板，世界给你的回馈才会更多一些。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生的路上，请珍惜一起看风景的人，或许在下一个转角便会挥手告别。所有的故事有一天都会在岁月的素笺上泛黄，吟一首小诗，书一抹眷恋，不为渲染心事，也不为将谁记起，只为在浅似的流年里学会宽容和感恩。等到青丝缀满霜华，蓦然回首，如果还有暖意，便是时光赠予的明媚。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

0: 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1: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2: 嗯，好吃。
1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我是咱们今天的主持人静伟。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啊有趣的好玩的一些地方。那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宏泰旅行社的子涵姐来做客直播间。那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哈，先邀请子涵姐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那子涵姐这次来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啊！相信以往听到我们节目的咱们的忠实的听众粉丝，咱们的朋友们啊，也都了解了，说咱们营口宏泰旅行社呢是纯玩零购物的一个非常良心的旅游团，并且呢在良心的基础之上，还有很多的小细节是非常打动大家的，也是大家踊跃报名的其中的一个原因。那现在呢，咱们整个宏泰旅行社的旅游路线也是进行了一波升级，更新了更多的旅游路线的同时呢，让大家在旅游路上的一个体验。

0: 展也是有了一个升级。那咱们今天都给大家带来了哪些新的旅游路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在今年整体的九十月份呢，进入到了一个大家觉得是淡季，但是依然是宏泰旅行社的一个旺季的一个状态。那么每一次的每一个月呢，行程都是不同的，大家所出行的人群呢也是有所差别的。在今年九十月份相对来说呢，新婚蜜月多一些，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整体的休年假的朋友们相对来说会出发，然后也有很多家长朋友们会选择带着孩子们错峰出行，同时呢也有很多老年朋友们选择在九十月份秋高气爽的一个季节，花少钱去出去溜达溜达，看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的同时呢，也能够有一个特别好的体验感。那么在今年的路线呢，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十一期间的吧。那么十一期间呢，涉及到了我们整体的汽车团，很多家长朋友们都知道今年的年假的时间呢和我们这个休假的时间已经定下来了。休假呢基本上是从我们十一月的一号左右呢，一共是五天的时间，有很多孩子们可能会选择请一天假，然后串成六天的团，选择一个错峰出行的时间段，然后一年当中也是一个价钱最优惠的一个状态。那么另外呢，在十一期间就是我们整体的汽车团了。首先说到我们汽车团呢，就是我们的毫不陌生的北京。那么每一年十一期间呢，都是一个国庆的专辑，大家呢都是想走一个北京团，还想走营口独立城团，又想要酒店连住的，然后呢对于导游的结合实地当地的一个深度讲解，紧扣历史知识点和我们激发好奇心。那么另外呢，像故宫的耳麦呀，以及二环内的导战车、升旗仪式、军事博物馆或者首都博物馆，加上保暑期纪念堂，精华景点也是一网打尽，有升旗仪式，还有故宫、天坛、颐和园、八达岭长城以及毛主席纪念堂。北京的语言大学呢是入校参观，而且全程当中是由我们的入校的大学生一路当中带着我们去参观讲解，同时还有我们军事博物馆以及首都博物馆，以我们约票为主。那么遇见高校呢，小玲在这里呢，我们还有一个整体的北京语言大学，那么会与我们高校的学生面对面的去交流，与外教面对面去用英语沟通交流，让孩子们从听说读写多方面的学习方式呢，实现语言的学习突破与提升，并获得小小外交官的荣誉证书。那么另外呢，像我们的奥林匹克公园和鸟巢水立方更是必不可少了，以及我们的清华大学的外观打卡。那么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北京团呢有分为四天和五天的标准，全部都是重安团不进购物店，而且呢我们可以选择比较三环以内的这个舒适型的酒店，我们可以有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安排北京语言大学学校内的一个餐食安排，升级我们长城的自助餐，这都是当地北京的一个特色餐食安排。除外呢，如果大家觉得预算有限，想要选择一个经济实惠型的，那么同样也是可以的，可以选择我们常规的路线，就是四天的行程，800块钱左右。那么这种行程呢，住的相对来说会偏一点点，在我们这个燕郊，但是我觉得有些话还是应该就是说清楚，因为700或者是800块钱的话，本身往返的交通费呢，它就已经占了一大部分了。所以呢，住宿的话确实不可能太好，只能是保证干净卫生。那么根据我们大家的一个需求不同，想要选择的一个价钱不同和行程不同，都可以选择有800块钱、900块钱或者1000出头的北京汽车团，都可以满足大家。
0: 我觉得就是非常细心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你看你是主要想要带着孩子，或者说你们之间几个朋友之间啊，你们主要想要去北京参观的是哪些地方。如果说呢我有第一个路线当中有非常吸引我的地方，那好，那我肯定会说在住的这方面还能相对来说再好一些，那我就会选择一个相对价格会稍微在这个团当中会偏高一些的一个档位。但是呢如果说咱们正常去一趟北京的话，因为我恰好啊前两天也在朋友也在跟我说，说他过两天下周就要到北京去玩，顺便带着孩子去看看医院啊，在这个基础上呢，三个人出行光高铁的费用就900多元。所以其实呢大家如果说我自己去，其实价格只会更高，不会更便宜了，这个是确实的。
1: 是的，然后并且呢，在北京当中，其实很多门票是一个主要的点。
0: 对，
1: 例如像我们整体的故宫呢，每一天呢是提前7天抢票。那你想做到说走就走的旅行，上北京确实是做不到的。那么另外还有我们高校学府的参观，所有的门票都是由我们宏泰旅行社为我们全部都提前预约的。 也有很多家长朋友们会选择带孩子们去环球城畅玩一番哈、啊。那么也是觉得想做到劳逸结合，去感受整个环球影城的一个京城最具有气氛的欢乐世界。我们也特别安排了环球影城嗨玩一整天，有七大主题乐园，像变形金刚基地以及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还有侏罗纪世界以及呢未来水世界、功夫熊猫、小黄人和好莱坞都等你来打卡。那么同时呢，在这种行程当中呢，我们也同样安排的是三环附近的商务型酒店干净卫生，就是无论大家选择任何一个北京的汽车团的行程，首先干净卫生都是必须保证的，只不过是说我们住的位置不同，价钱不一样而已。
0: 没错，并且呢有很多北京的景点可能说，哎，我到的这个时间恰好它闭馆了，它不对外营业了，不让其他人进去去参观了，那咱们这个景点就很遗憾的也就会错过了。所以我觉得呢，因为北京是咱们的首都嘛，它其中有很多的景点，以及它有很多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各种馆，是非常适合家长带着孩子去参观一下的。哪怕说咱们不进到馆内啊，大概的去逛一逛了解一下，也让孩子不仅仅在书本上认识到天安门，不仅仅在书本上认识到故宫，更多的是让你切身实地的，你站在这片土地上去了解当地的一个风土文情。
1: 是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很多家长就觉得我来不及读万卷书，那么我就先行万里路，让孩子们开阔视野的同时也能得到一个最好的学习状态。那么另外呢，说完北京之后呢，我们的天津路线更是必不可少了，也是我们的国庆专辑。天津呢有荆门的室友少年读书研学之旅，那么这一次呢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成长的之旅。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四日游的天津选择在10月2号出发，一座城市可以给孩子带来多大的格局？那么和孩子说10000遍好好读书、好好学习，不如让孩子们来自名校沉浸式的去感受，我觉得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另外呢，我们的行程当中特别安排了走进天津大学深度研学，与学霸面对面的去交流互动，而且呢积攒我们的知识能量值，并且我们还会赠送校徽及室外的分享互动问答小礼物。在学校当中呢，我们会有趣味问答以及知识游戏。走进天津的研学的好处呢，我们还有整体的空客 A320 工业，进入到总装的一个车间，近距离的去感受我们空客飞机的组装过程，亲眼见证一下大飞机从零件到整体的一个组装的一个过程，读懂大国制造的力量。那么并且呢，行程当中我们还会打卡国家级的海洋博物馆，加上特色展馆，探索蓝色星球的秘境。那么被称为我们海洋上的故宫博物院的地位相当的，那么展现我们中国海洋文明的一个核心文化地标，在这次天津之旅当中都会能看得到。还有我们会解锁天津的自然博物馆，解锁我们燕云大地亿万自然风骨，那么回望我们整个山河变迁和我们的秘境的生命的起源，一馆越万古，一步越千年。我们还有五大道、池房子以及张学良的故居和我们的天津之眼，近距离去看夜景、地道的相声和我们的海河边的夜景。那么在我们行程当中，拒绝走马观花，配备我们天津本地的导游，全程带着我们边走边讲，有内容有温度。旅行呢不仅仅是打卡，是让孩子们可以用眼睛去观察，用心去感悟，用开阔的眼界点燃求知的梦想。那么在我们的这一次的假期当中的研学呢，一定会给孩子们一份不一样的成长礼物。这一次的行程天津市日游，我们是在10月2号出发，1180元，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城市，领略很多不一样的文化，席位有限。那么大家呢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宏泰旅行社更多的旅游路线，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进店呢，或者是微信，24小时都是可以为我们服务的。那除了我们天津的四日之旅呢，我们还有天津的三日游，有我们的极地海洋馆的三日游，可以去感受一下，开启一下奇妙的海洋世界。那么3天的行程有我们的极地馆、南开大学，还有我们海河边夜游，以及天津之眼和我们的池房子、古文化街、意大利风情街、天津的传统相声。那么三日游的行程呢，只需我们799元就可以满足。如果想要走航母的行程，那就是把我们的海洋馆换成了航母，可以选择这种呢是

0: 登航母去天津，三天的行程950人，以及我们带天津欢乐谷和我们整体的天津泰达航母的主题乐园都是可以去区分的。那么根据我们小朋友喜欢的东西点不同呢，可以自行安排我们想选择的行程，选择也是非常丰富的。
1: 嗯，因为其实呢，天津里面它是有很多不同国家风格的一些建筑，比如说像英式啊、意式啊、法式的这些小洋楼。那大家呢可以到当地去看一看，对比一下咱们中式的一个古建筑，来了解一下这些建筑之间不同的一个特色啊，并且呢也能够到天津直观的能够看到百年前的一个多国的这项的样。建筑啊，了解一些租界的历史，感受一下中西文化的一个碰撞感。那并且哈，像刚刚提到的，有很多的这些地方呢，其中有一个是海河。那海河呢，也是天津的母亲河了。所以我觉得呢，无论是大家选择去北京，还是选择去天津，它的一个研学活动的一个意义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无论我们的小朋友们在课本上认识再多的文字，读过再多的课文，它都不如直接接了当的到当地去看一看这些建筑之间不同的变化，去听一听当地的本地人，或者是说像刚刚提到的大学生去讲一讲他们的校园文化，这样的冲击感会更加的强一些，给孩子留下的印象也会更加的深刻。那我们刚刚说了北京的一个路线和天津的一个路线都是不同的价位供大家去选择，您想选择哪一条路线都是可以的，不会说捆绑性强制消费，也不会说呢哎，假如说我这条路线啊，我就所有人必须全部都要1280，全部都要980元。但是呢，大家住的可能这个环境啊，也都不是特别好。但如果这样的话呢，可能大家之间就会有一个心理的落差感。但是现在呢，咱们宏泰旅行社给大家推出了，让您可以自由去选择。您看，您想要选择哪一个价位，想要了解哪一个不同的北京的一面、天津的一面，都可以让大家自己去选。那您想要住的好一些，还是想要吃的好一些，还是想要玩的好一些，这些也都是让大家去选的，可以说是整体的一个自由度是非常高的。
0: 是的，那么每一次的出行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行程不是说特别的满意，或者是说不是特别达到自己那个点，所以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今年宏泰旅行社也是把我们整体的路线当中细化再细化，要我们15人都能够一次出行得到自己满意的一个行程。那么除了我们整体的北京和天津的行程呢，我们今年还会有我们整体的雪饼豪西游记的夜游。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就是我们整个解锁我们西游记的奇幻夜，赴一场吉林的趣味休闲之旅。那么奔赴我们吉林长春，邂逅网红的雪饼猴，沉浸式的去感受西游记的主题奇幻夜场。那么游走我们网红山地的街，那在这里呢还可以萌趣的小动物欢乐相遇，与我们省博的整体的品读岁月沉淀。随之呢，我们还会寻访长影的一个旧日荣光，行程松弛，而且呢不赶路，兼并趣味研学与打卡，亲子结伴再游也不过是这么合适的。因为我们这次的价钱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那么两天的行程呢只需要多少钱呢，是我们428元就可以满足。
1: 嗯，非常棒啊！像刚刚咱们子涵姐提到的这个长春动植物的公园这样的一趟旅游路线，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首先啊，咱们中国四大名著其中有一个《西游记》，里面最出名的人物也就是孙悟空。那在那里面呢，也是有西饼猴的一个雪饼猴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的抖音的一个网红啊。那他们呢会非常形象的，也是让孩子能够感受到啊，原来当年孙悟空被压到五指山下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并且之间的一个互动也会给孩子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那他们呢整个的这样旅游的这样的一趟路线呢，价格也是不贵的，成人呢是428元，儿童的话在1米2以下是228元，这样的一个路线啊。那整个的一个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属于是逐梦西游记主题的一个系列活动了。因为它整个长春动植物公园呢，它的整个的景点就是非常有名气的，是属于国家4A级的一个景点，是集结了动物和植物观展，还有野生动物异地保护啊，包括救助啊，以及繁育啊等等等等的功能于一体的一个大型的城市公园。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啊，大家说，哎，我还是不想去那么远，我觉得就咱们东三省去溜达溜达、逛一逛就可以。那大家不妨就考虑一下去长春的这一趟旅行。
0: 是的，这一次的行程呢也是非常划算，只需要两日之旅呢才428元，大家就可以完全沉浸式的去感受我们雪景猴的一个游夜，加上我们汽车休闲两日游，有白天的动物园，有夜间的西游记主题夜。那么独家呢设计了白莲夜，体验感超棒，而且当地的酒店呢选择是准四的标准，早餐是自助，20分钟就既可以达到我们住宿的一个位置。那除了我们整体的这些行程当中呢，还有其他的更多的路线，例如呢像我们在整个这个十一期间，大家想要选2天或3天，有很多人会选择到本溪去看枫叶，那路线呢我一一跟大家道来。首先呢还有我们的承德的邂逅古北之行，这次的行程呢是3日游，699元，我们可以选择 AB 两个路线。 A 路线呢是承德的经典路线，有避暑山庄、小布达拉宫，加上棒槌山以及我们的魁星楼。那么 B 线呢就是承德加古北水镇，有古北水镇加避暑山庄、小布达拉宫和我们魁星楼的景点。那么这一次的行程当中， A 线和 B 线的门票呢差了100块钱，3日之旅699元起，也是我们的独立成团。那么除了我们的承德以外呢，大家可能还会有很多心仪的路线，还有我们整体的1日游和2日游。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是可以随时来电来咨询的。我们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营口宏泰旅行社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3820567。那么针对以上的汽车路线，无论大家想选择汽车的1日游、2日游、3日游、4日游，还是说我们整体的飞机团的路线呢，都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除了我们的以上的这些呢，一日游也是比较丰富的，像我们整体的大连方向、丹东方向、本溪方向、锦州方向，还有我们的沈阳方向的路线非常多，多到我们的一日游路线呢可以说可以有上百种。所以呢大家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旅行社进行咨询。那么刚刚也是整体的大概说了一下我们的汽车的路线，还有我们整体的火车团和高铁团。如果很多人呢想要选择这个北京出行，但是呢觉得汽车的时间过于长，不想要老人和孩子们坐汽车，想要选择高铁团，那么宏泰旅行社也是可以安排的。我们会有京城的盛世行程，在这次行程当中呢是独立团，拒绝全国大散拼，保证入住2到3环，而且呢是3钻以上的标准。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去选择我们的一个心理内的标准进行酒店的选择规划，拒绝接送多个酒店的舟车劳顿，而且呢可以在酒店内享用自助早餐，告别冰冷打包的早餐。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还特别赠送了恭王府以及我们的军事博物馆、动物园，提高餐标，我们会选择全聚德60块钱一个人的餐标，精美的这个自助餐40块钱，京味菜呢同样也会安排。那么精华的景点有我们的升旗仪式、天安门的广场、毛主席纪念堂以及故宫、恭王府、军事博物馆、什刹海以及八达岭长城、奥林匹克公园、鸟巢、水立方，那么以及我们的颐和园、北大、清华和我们的动物园、天坛、前门，那么在这次行程当中都会安排得到。那么像我们整体的高铁团呢，相对来说就是5天的行程，因为5天的行程会把我们的行程玩得更具体一些，而且呢第一天和最后一天还会有自由活动时间，要我们可以自由活动、自由出行去打卡当地的美食与美景。那么像1号和2号出发的行程呢，仅需2980元，大家就可以满足一场高铁团的北京之旅。那大家有很多人会选择去走亲子的延续北京高铁，也是可以安排的。我们会选择整体的亲子春晚5日游，同去环球。那么在行程当中呢，特别为安排到我们的孩子当中可以喜欢的国博、军博或者清华以及北大的入校参观。除外呢，我们还会安排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所以说呢，根据我们的行程安排不同，那么大家也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产品。那么以上的行程呢，都是零购物、零自费、零交通、零隐形消费，全程深度游览，拒绝走马观花。
1: 嗯，那子涵姐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啊关于北京和天津的一个旅游路线，选择非常的多，就看您想要选择哪一个价位的哪一种出行方式，哪一种住宿体验的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案了。剩下的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它的带来的这个冲击感也都是大差不差的，只不过说其中你想要走的路线不一样，那你看到的景点和景色也是不同的。那非常感谢子涵姐，我们上半场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还

划啊，您有想要去哪里的一个想法，或者说您有哪些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景点和想要了解的地方，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那纪伟看到之后呢，都会直接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提出来问一问子涵姐，您家有没有这方面的路线呀，啊，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大概的价位啊，等等等等。或者呢，大家也可以直接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 这个电话和微信是同号的啊，属于24小时在线，您随时联系他们，随时在线。那又或者呢，说直接到门店地址里面，门店里面我去看一看，看一看你家往期的这个导游都是什么样子的呀，有是不是资深导游啊，或者我想了解更多的路线，咱打电话感觉说的不太方便，那也欢迎大家随时到他们的门店地址去。门店地址呢就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啊，非常大的一个牌子，宏泰旅行社。好，那看了一眼时间啊，我们可以稍作休息片刻，那下半场呢我们将继续和子涵姐来为大家带来各种不同路线的一个分享。还是那句话，您有哪想去的，您有哪想了解的，欢迎您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齐。

0: 中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0: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1: 嗯，好吃。
9: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旅游路线啊！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那我们依然呢是邀请红台旅行社的子涵姐来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不同的一些旅游的路线。无论您是想要走研学路线，还是纯玩路线，在红台旅行社里面全部都有，并且。

0: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零购物纯玩这样的一个旅游团，其中呢还有很多的小细节非常的戳人。那好啦，话不多说，那咱们直接让子涵姐来给大家介绍介绍，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对于整个今年的十一期间或者是休假期间，以及呢我们九十月份新婚蜜月的高峰期，还有我们的老年人出行，那么想要选择一家靠谱的旅行社，想要花少钱办大事，而且呢不想再走购物团，想要一次出行吃得好住得好的，大家呢都可以到宏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一下。因为宏泰旅行社呢已经在营口市面上经有15年之久，这15年之久呢真正做到的是零投诉零差评，让大家更多的是把我们自己的游客朋友们当成自己家里人去对待，一路当中照顾好我们的衣食住行的同时呢，我们的酒店还会安排到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那么对于餐食安排，我们会尽可能的选择当地的社会餐厅，让大家在有限的时间内呢一次出行一定要做到不虚此行的同时吃得好住得好，而且每一个景区都要做到深度游览，绝不做走马观花的行程，让大家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那么对于九十月份的路线呢非常多，由我们的国内旅游团的第一站去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也就是华东五市。有多少人是因为一句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又有多少人是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还有多少人是因为一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对于华东五市心之所向。华东五市呢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大家一起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代表景观有外滩、东方明珠，还有城隍庙以及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呢我们可以去历史的人文那么中山陵、夫子庙都是必不可少的。去无锡我们可以去源头渚，或者是近些年火爆出圈的灵山大佛以及拈花湾景区。那么主要上华东五市呢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苏州的代表性园林景区呢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以前大多数呢也都是清朝官商的私家花园。另外呢在营口机场也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在行程当中，如果家长带小朋友们的想要专留完整一天去深度打卡迪斯尼乐园的，我们的宏泰旅行社也可以满足，看一看花车巡游，看一看城堡的烟花。那么有很多人想要带着宝贝朋友们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那么倒也可以到名校去参观，像我们的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也都是可以入校安排参观的。那么除了华东的行程呢，近期报名的比较多的也有云南方向或者湖南的张家界，以及西藏方向、重庆方向，还有恩施方向，还有我们整体的贵州的独立团在9月18号出发，4788元。那么贵州的行程呢真的要好好说道说道，因为贵州地处北纬25度，常年的气温呢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众多，也会比周围的省份低几度，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那么在90月份的秋高气爽的一个季节，大家就可以去观赏一下我们贵州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海拔呢2400米，两个天然的石柱，顶上还有寺庙。另外呢到了贵州方向，也可以选择到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冷宫等喀斯特地貌溶洞。那么近些年呢也有很多游客朋友们喜欢去天眼，那么行程当中也是可以安排的。人文景观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也是在此。那么到了苗寨当中，一定要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那到了整个贵州方向呢，一定要去一趟古镇。为什么说一定要去趟古镇呢？因为我觉得贵州的古镇跟其他的古镇是完全不同的。去了贵州，不要忘了喝白酒，也不要忘了吃酸汤鱼。除外呢，在我们整个贵州的行程当中，可以说是干货满满，让我们真正的去深度游览贵州行程，而且呢，我们还会去到梵净山景区畅玩一整天。那么大家呢如果对于行程当中呢有任何的需求，也都可以随时来电咨询的。那么对于我们贵州的行程，如果说人间有调色盘，那一定就是

0: 打翻在了贵州，都说走遍千山万水，最自愈风光的就是藏在我们的贵州大地。不同于其他城市的，也不同于西北的辽阔苍茫，贵州有一份独有的一个仙气山水，浓郁的民俗烟火，一趟旅程集齐中国最极致的青山绿水、云海神山、壮阔飞瀑与千年苗乡。这里呢，就是人人向往的多彩贵州。我们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走进荔波小区孔，那么奔赴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人间秘境。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青山碧水，百年的古桥静卧在绿水之上，湖面是通透见底的翡翠蓝，那么叠成我们一层一层瀑布的层层流淌，林间的清风腰裹着草木的清香，水光呢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这个变化的颜色，一潭一色，这里是真正没有喧闹，没有烦热，只有满目青绿，满目的清凉，沉浸的似的去感受我们青山绿水的贵州的温柔与灵动。再者呢，我们还可以奔赴到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大瀑布，去解说山河磅礴的气势，77米的巨大落差，千吨水流从悬崖清澈而下，如同银河倒挂，雷霆万钧。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牵然去见证一下我们书本里面的山河胜景，真切的去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磅礴的力量。那么登高呢，我们远赴梵净山景区，邂逅云端之上的梵天净土，在这里真正是远离城市的喧嚣，只剩下山川静谧，云海温柔，治愈所有的疲惫。最后呢，我们再一起坠入西江千户苗寨的万家灯火，这里有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的村寨，而且呢依山而建的千层吊脚楼层层叠叠错落在山谷之间。白日间呢，我们在苗寨当中鼓巷炊烟袅袅，那么在我们的银饰叮当，苗歌悠扬，而且呢梯田连绵起伏，尽显苗乡的静谧风情。夜幕降临呢，就是我们苗寨最美的时刻，千万盏灯依势亮起，漫山的星河铺满整个山谷，暖黄的灯光连绵成片，翡翠清湛。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真正这一刻才会读懂贵州最动人的人间烟火，烟水看不尽呢，我们在整体的行程当中能看到人间皆温柔。那么我们的贵州有小七孔的清丽的碧水，有黄果树瀑布的壮阔飞瀑，有梵净山的云海仙境，更有千户苗寨的温暖烟火。这一次的行程呢，是在9月18号出发，仅需4788元，整个团里面都是我们营口人一起出发，而且呢我们18个人的精品小团，包含营口到大连机场的往返接送车，更多的让大家去游山玩水的同时吃得好住得好，全程选择用当地4星到5星级酒店的标准，还会在我们千户苗寨景区内去入住一晚特色客栈，让我们在整个景区内呢深度去游览我们的西江千户苗寨的同时，我们还会看到晚上的夜景以及白天的白景。
1: 对的，都说啊，这个贵州呢是藏在西南的秘境。那无论是大家看一看黄果树瀑布的奔腾而下，水雾漫天，整个的一个清气轰鸣的壮阔啊，这种冲击力，又或者呢是看一看荔波小气孔，他们的这个湖面非常的澄澈，就像刚刚子涵姐提到的，就像绿宝石一样，并且呢万峰林也是层层叠叠的，会在整个云雾当中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感觉，一汪碧水藏在青山之间。那也可以呢走进苗寨，苗寨当中的一些吊脚楼啊依山而建，整个的银饰也是叮当作响的，整个的一个声音让人就感觉非常的清新，就是清新的这两个字我觉得就足以概括了啊。那其中呢古老的蜡染也好，精美的银饰也好，都属于代代传承的，包括还有当地非常地道的酸汤，特色的小吃，烟火味也是十足的。那所以说呢大家呀，我也是非常大家推荐大家去这个贵州去看一看的，尝一尝酸汤鱼，品一品特色的美食，在山间和云雾里面呢感受到独独属于贵州的自在和治愈风。那所以呢说大家如果啊大家想要报名这个贵州，想要了解贵州，又或者呢说哎我听到上半场北京和天津的这个路线我也觉得非常的好，几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来给我们 们发送私信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是直接拨打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和电话同步。还有一种方式是直接到门店

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云南的气候呢也是非常舒适宜人的，昆明也是简称昆明，有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更是舒适宜人，自然景观优美。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以及版纳的原始森林，那么人文古城独特韵味。宏泰旅行社会带您走进三大古城，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丽江古城，一起去感受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西双版纳的人文风情呢是有一点泰国的味道，少数民族最炫民族风，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长桌宴、歌舞表演，大理的白族我们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西双版纳的傣族看一看傣族的高脚楼，尝一尝傣族的特色美食，星光夜市更是每一步呢都会拍出来大片。那么对于整个秋季当中呢，湖南张家界呢最近报名的也是非常多，爬山首选的路线，国内的名山众多，为什么说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核心景区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是一个老少皆宜的目的地。湖南的旅游路线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也是有名人效应的，像我们的韶山橘子洲头也是老一辈人一定要心之所向的目的地。自然景观有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还有黄龙洞景区，那么人文古城会去到凤凰古城、芙蓉镇以及我们的土石城，会看到我们苗族与土家族的风土人情。那么近期呢，西藏的路线呢有很多大家报名咨询和报那个整体出发的游客朋友们，西藏呢也是一次净化心灵，是一个缺氧但不缺信仰的地方。那么随着温度的逐渐渐凉，重庆又成为了我们营口人民的心头所爱，码头的市井文化包括朝天门、洪崖洞、瓷器口、十八梯等景点，另外山城的重庆夜景真的是特别美，洪崖洞一带晚上特别热闹，火爆出圈。山城的景观呢，重庆的阶梯地形导致大家可能以为自己在一楼，也可能是在顶楼，外地人到了当地真的是开车很难，导航也不好用。观赏山城的一个代表景观有轻轨穿楼、长江索道还有魁星楼等景点。北部武隆区呢，山水更是秀美，有天生山桥、仙女山、乌江画廊、蚩尤九黎城等代表性景观。到了重庆不只是有山水秀美，而且美食呢更会让大家大饱口福，要去吃重庆的火锅、江湖菜、重庆小面，那么以及当地呢各式各样的重庆美食，烤苕皮，那么虽然说是小小一个苕皮，但是也会让你回味无穷。对于整个秋季当中呢，恩施方向更是可必不可少。恩施呢是藏在湖北的中国的仙本那，这里呢不在热门的旅游清单的排榜当中，却集齐了峡谷、溶洞、暗河以及我们悬浮水面、高山云海。那么到这里呢，有很多无数的人被称为中国的仙本那。恩施大峡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地心谷有奇石幽谷，溪水潺潺，一步一洞天，还有土石城以及女儿城，还有我们吊脚楼依山而建，那么有白手舞、土家的山歌、摔酒碗，那么还有呢我们整体的鲜活的土家风味扑面而来。在这里呢，群山为屏，云雾为沙，山水雄奇，带来了灵动，那么也是大自然藏在中华当中的一个宝藏秘境。为什么说一定要去上恩施呢？因为恩施我觉得气候宜人，徒步友好，而且错峰出行避开人潮，也可以在我们山水颜值正值当中巅峰去一起观看，那么也可以尝一尝我们当地的土家风味，小众有识别度，而且形成差异化强。那么大家呢如果喜欢去上一个小众的景点，也可以选择往恩施方向出发。另外呢，在我们十月份期间呢，有很多游客朋友们会选择山东半岛，滨海城市呢海滨城市季节性强，而且呢会有价格实惠，既能坐飞机又能坐大船的旅游体验，而且城市干净有魅力。那么在十月份当中呢，我也
会亲自带团去上新疆方向。为什么每一年当中呢会分为两个季度去宣传新疆？因为我觉得新疆的很多景点真的是让大家目瞪口呆。那么在我们新疆方向，10月15号呢是我们南疆的双飞一动一卧的8日游之旅，用心的去感受新疆之行，而且有你想象之内的一切，有你想象之外的一切，品质尊享，由我们迎。

0: 口独立成团，那我会全程领队陪同。一路当中呢，我们真正做到的是重安团不进购物店，而且零智费、零景交、零其他消费，真正做到让大家一次出行可以真正把我们的钱揣在兜里面，没有其他消费的一个景点。金牌的服务，陆地头等舱，2+1的航空座椅，盘龙古道会使用升级7座的商务车，下榻的酒店全部当中呢，全都是当地的4星级轻奢的酒店类型。那么美食方向，我们会吃遍整个新疆民族风味的特色地方小吃，精华景点更是数不胜收了。有我们整体的穿越网红公路、中巴的友谊公路，加上盘龙古道、湖泊、森林、戈壁、雪山，真的是应有尽有。除外，罗布人的村寨，那更是我们中国西部地域面积最大的村庄之一。在这里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是8天的行程，仅需8580元，是在10月15号出发。那么另外呢，我们的胡杨林呢，也是一年当中的一个最佳的时间段。活着不死1000年，死后不倒1000年，倒地不朽1000年，正是说我们的胡杨林的景观。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胡杨林更是深度游览，我们会把整个胡杨林景区呢真正从头到尾游览遍，每一张照片我觉得都会惊爆你的朋友圈。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新疆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如果说北疆是治愈人间的童话，那南疆一定是尝尽西域风骨的诗史。很多人奔赴新疆，偏爱北疆的清新浪漫，却不知真正的西域烟火、极致的壮阔、千年的风情，全部都藏在南疆的这片土地里。这里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喧嚣，只有最纯粹的山河辽阔，最厚重的人文底蕴，是每一个旅游者此生必赴的远方。走进喀什古城，才算真正踏入我们新疆的灵魂深处。纵横交错的千年街巷，蜿蜒曲折，彩色的砖墙错落有致，百年的老茶馆炊烟袅袅。那么到了巴扎的集市，人声鼎沸，叮叮当当的铁器香，那么香郁的浓郁的这个瓜果香，每一口都非常香甜。可以说到甜到什么程度，我每次去新疆吃哈密瓜都要配一杯矿泉水。
1: 哦，但这种感觉确实是很棒啊，因为也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新疆呢，它的一个气候的原因，还有地理位置的原因，所以他们的水果好像都会比咱们当地的水果甜上很多很多。
0: 是的，是因为光照线比较强，所以当地的水果呢确实是比较香甜一些。如果大家喜欢吃水果，想要选择一个糖分比较高的一个城市，那么新疆肯定是没得说了。那么南疆的壮阔呢，也是藏在独一无二的地貌山河里，被称为我们峡谷之王的托木尔大峡谷，我们的行程当中也会走得到，尽显我们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阔磅礴。这里呢也不只是山河的壮阔，更有沉淀千年的人文风情。那么我们在这一片土地当中，会看到当地本地人世世代代驻守着这片土地独特的民俗文化，纯粹的风土人情，每一次相遇都非常的温暖自愈。有人说新疆的美，一半是北疆的温柔，一半呢是南疆的磅礴。南疆没有千篇一律的风景，每一处山河都自带骨感，每一寸的土地都藏着故事，雪山湖泊治愈人心，峡谷沙漠壮阔震撼，古城的烟火温暖长眠，千年的西域神秘与浪漫，辽阔与温柔尽在此绽放。奔赴南疆，解锁最纯粹的新疆，奔赴一场山河与人文交织的极致旅行，不负远方，不负热爱。那么在这次行程当中呢，我们是18个人的精品小团，由我来亲自带队的。10月15号出发，8580元，包含大家营口到大连机场的往返接送车、行程的门票和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那么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用心感受新疆之行，那这一次的旅行一定有你想象之内的一切，也有你想象之外的一切。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38205567。对于整个90月份呢，新婚蜜月比较多，而且有很多休年假的朋友们想要秋风出行，选择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没有那么闷热，而且人流量也比较少，花少钱办大事，想吃得好住得好，还不想走购物店，不想有其他消费的，大家都可以随时到宏泰旅行社来咨询，因为我们真正是15年。

0: 老牌子，15年在营口地面上扎根，真正用心的去做纯玩团不信购物店，更多的是服务的品质细节。那么大家感兴趣呢，都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呢，也是24小时在线的。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38205567。我们的手机号码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秋季首选的路线有我们的贵州、桂林、新疆、西北，以及我们的成都方向，还有我们的婺源方向。那么以及呢西安方向和我们的厦门方向也有特价的行程，只需要1000出头，2000以内可以满足我们的5日之旅，都可以随时来到宏泰旅行社咨询。新婚蜜月或者是我们的老年人出行，但是家里儿女呢不放心，觉得我们工作比较忙，家里还有孩子想照顾，确实没有时间陪同老人一起出行，可以把家里的老人放心的叫到我们宏泰旅行社。因为我们18个人的精品小团，由宏泰旅行社的导游全程从营口开始，一路当中陪伴当中，那么像我们家里的儿女一样，会照顾好我们老人的衣食住行。除外呢，像公司的企业呢，想选择错峰出行、一日游或者是多日游的公司团建，那么我们的公司团建的活动呢，也可以举行。我们有专门的人员会为我们公司量身设计行程。那么企业如果行程时间比较紧张，我们也可以提供上门服务。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是十一出行还是说孩子们想错峰出行，家里的老人想走老年团，由导游全程陪同的这种团型，以及我们的新婚蜜月，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非常感谢子涵姐今天给我们的分享啊，整个的路线可以说是非常的多，我在这听的我都觉得眼花缭乱的，哎，应该听的不能用眼花缭乱来形容，可以说是怎么说呢，感觉非常的丰富啊。无论您是想选择研学团、纯玩团，还是说想要看一看当地的风土人情，都可以来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那看了一眼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 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

0: 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悦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3，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南风4-5级，阵风7级，晚上8点左右转4-5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南风5-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5: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4: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5: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4: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15: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6: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7: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8: 之后擦腰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9: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4: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6: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0: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1: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16: 当回忆惊醒，
22: 是谁在敲打我？
16: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和您一起度过美好周末的边走边听。又到了美好的午后，又到了我接班的时间，又到了和您一起听歌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在这一刻守候着我们的频率，来跟我一起进行两个小时的听觉体验。我们一起来听听最近你会网络到什么样的新歌，包括有什么样的好电影啊，值得我们去看的剧集啊，我都觉得是其中有一些很棒的歌曲是值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的。那么听到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呢，这是来自于登陆少年组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要你回来，那么这也是他们的一首全新的单曲了。我知道有很多的小朋友特别喜欢登陆少年，所以我就把他们的歌放到了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尤其是呢，就是午饭过后的这个时间段啊，很容易犯困啊，想说呢，就是应该听一些这一类的歌，然后让大家提提精神。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近期正在热播的剧集叫做《交锋》当中的一首插曲，来自于胡夏，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终有一天》。

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胡夏，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终有一天》。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姚小棠。我觉得他是就是非常坚持自我路线的一位歌手。虽然最开始呢，大家对于他的名字非常的陌生，但是呢，并不妨碍他通过很多的综艺节目，让我们去了解他，然后去认识他，去记住他的声音。比方说《因你而来》《天赐的声音》《生生不息》，还有《音乐原计划》。就是他都有参加，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你经常会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看到他的身影，然后呢，先是看到了这个有一点点青涩的女生，然后又记住了他非常有辨识度的声音，尤其是在《国乐无双》当中的表现，我也觉得非常的惊艳，所以在积累了很久之后，终于带着他的新专辑跟我们见面了。那今天呢，就让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新专辑《破晓》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万公里的思念》。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姚小棠收录在他的全新专辑《破晓》当中的一首歌，叫做《一万公里的思念》。在他的身上呢，我能够看到就是努力和坚持的力量，就好像是你觉得很多时候遇见的一些事情啊，然后或者是遇见一些困难啊，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无能为力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你就可以看见曙光了。所以他也让我看到了努力的具象化。继续来听到也是近期就是热播的一部剧集。

到这首歌来自于汪苏泷的《路过晴朗》，这也是最近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追的一部剧集，就连我平时不怎么追剧的一个姐妹都发了短视频，就是这个剧集当中的一些切片，然后我就发现她可能是真的看进去了吧。这也是一部呢低开暴走的剧集，就是它的数据

方方面面都非常好，所以我也觉得非常值得大家有时间去看，因为这部剧集现在已经完结了，不需要再每天等着追剧，一集一集到这去追剧了。我觉得我喜欢这种，就是如果我喜欢看的剧集，然后呢能够有一大段的时间都去追剧的这种体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在这部剧集当中的一首啊，来自于刘宇宁演唱的歌。其实这部剧集当中的歌还都挺好听的，待会儿会在下段的时候，然后也一起打包送给大家，希望你会喜欢。那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就来听到来自于刘宇宁的《他》，这也是早春晴朗电视剧的轮念人物曲和片头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杰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

0: 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或许和很多的朋友不同的是，有一些朋友是因为喜欢一部剧，然后就记住了其中的一些歌曲。然后对于我来说呢，我是先接触到了这些剧集的歌曲，然后呢就会感受

这部剧集的制作上是不是足够精良，接下来才会产生兴趣去追剧。然后这部剧集的原声带呢，其实我有早就拿到过，然后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推荐过。早春晴朗呢，最开始也是一些朋友推荐他的，原声的那个有声小说给我，然后说那个很好听，我也有去听，我觉得真的很棒，就是会给我很多在音频上的一些启发，所以我也很喜欢，然后在这边也推荐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段奥娟在这部剧集当中演唱的《都市暖心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这一刻》。

听到的是来自于段奥娟在这部剧集当中演唱的一首歌，叫做《这一刻》。就很多时候我们在追剧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对于这些一些画面的呈现，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金飞，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Lady Snow》。

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在《早春晴朗》这部电视剧当中，作为向之桃的人物曲，叫做《Lady Snow》。然后还有一首歌，就想说。

听到的是来自于杨钰卿的歌 You are my light。 那么这也是在早春晴朗当中的一首非常有氛围感的歌，这是我很喜欢就是很多的剧情就是一定要有这些歌曲的衬托，然后才更有氛围感的。那么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我们回归到新歌推荐，来自于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听到这首歌叫做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所以我觉得讨论永远这个话题真的有时候不太分季节，就是在春天的风里你也会想着永远，在夏天炎热的天气里你也会想着永远，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当风吹落了那个树叶刚好落在你的肩膀，你也会想着永远，到了冬天的时候你也会想，如果我能和喜欢的人一直在每一个冬天都有赏雪的那一刻就好了，于是那也是永远。所以我觉得永远这件事情好像变成了每个人总是喜欢偶尔会想到的一个话题，它不分季节甚至不分时候，就是偶尔的时候它就会冒出来在你每一个幸福的临界点。我们来听到这是来自于郭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临界点。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坊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石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8: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晚上8点左右转4到5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9: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4: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15: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6: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17: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这是来自于李荣浩的走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卓文萱的歌，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读心术》，这也是近期呢在综艺节目当中有被翻唱到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早期的专辑《幸福氧气》这张专辑里，我们来听听吧。

如果不是在综艺节目当中听到了这首歌曲的翻唱，可能我都要将这首歌淡忘了。这是来自于卓文萱的《读心术》。那么在他这张《幸福氧气》的专辑当中，其实也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是很值得我们将这张专辑翻出来好好的聆听的。所以呢，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这张专辑。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黄霄云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打开2.0》。

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黄霄云，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打开2.0》，那么这也是他的一首新歌啊，我也觉得这是一首非常能够代表他个人风格的歌，就是非常非常会唱歌，而且包括他高音的部分，你就觉得怎么那么轻松就能够唱上去，就是果然啊，这是天赋这件事情，是让人觉得很惊喜的，就是他是很有天赋的歌手。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薛之谦的一首歌啊。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在他的演唱会当中，这是有演唱到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聊表心意》。

的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半年的广告，那么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广告之前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叫做《再一次见面》，那么待会儿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屋，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这一刻我们听到是来自于那英的《回声》，这也是一部音乐短片当中的歌曲，这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郁可唯收录在《茉莉》这部剧集当中的一首人物曲，我们来听一下《见幸福》。

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周深和艾拉，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全世界的雨》，这是近期非常有热度的一部动漫电影，叫做《八仙》当中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吧。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周深和 Ella，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全世界的雨》。继续要来听到的歌呢，这是来自于 Alin 在汪苏泷概念创作专辑联名二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删了100遍》。

听到的是来自妖令的歌，然后呢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最近我经常听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李健的歌。有一次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刚好那个短视频的背景音乐是这一首，就那一刻就打动我了。打动我的除了是视频当中那一些很细节的感动，还有这首歌刚好可以衬托出那种氛围，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叫做《人间共鸣》。

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最后的一首歌呢，要送给大家的，这也是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在周末的时间当中开着车来听的一首歌，这是来自于任素汐的歌，结束今天的边走边听，我们下个周末继续听歌吧。我是子月，拜拜。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人，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想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市小八一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晚上8点左右转4到5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8: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9: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8: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9: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8: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9: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0: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1: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2: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1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 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9: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1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系列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经典。电影中，紫霞仙子喜欢至尊宝，至尊宝喜欢白晶晶，白晶晶喜欢齐天大圣。你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但其实中间隔了500年。你把青涩和挚爱都给了他，最后把生活给了另一个他。如果我不是我。

生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一个相濡以沫到终老，一个相忘于江湖却念到哭泣，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很多人很多事，如果换了一个时间，可能结局就变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

事，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年少时期待长成大人模样，总是希望时光能够再快一点，才能追上大人的步伐。长大之后尝遍等待滋味，才知道愁为何物。刘瑞琦

从什么时候开始，别人对我开始冷淡的时候，我也慢慢开始收回自己的热情。被辜负的太多，明白了，要及时止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今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听九五幺，
15: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实只要再变好慢一点又有何妨呢？希望我们都是苦尽甘来的人。陈鸿宇的歌《放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0: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胭脂屋，
2: 声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迪，现在是北京时间16: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首先呢，来看看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白天局部有阵雨，西南风8点前后转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26度，盖州19到26度，大石桥18到26度，鲅鱼圈18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北风14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13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11点前后转4到5级。温度呢是16到25度。我们来看看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白天局部有阵雨，西南风8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呢是17到25度，湿度指数是4级，人体感觉很热，极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呢是3级，中等，对人体的皮肤有一定程度的伤害，注意防晒啊。森林火险等级呢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空气污染指数气象条件预报呢是1级，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我们舞吧。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收听九五幺，
15: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7: 红日一生在东方。
16: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8: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9: 今生何无恙，如你所想。
16: 当回忆惊醒，
20: 是谁在敲打我？
16: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边走边听，我是婉迪。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未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就在此时此刻，当一阵清风掠过的时候，秋天就是这样从从容容的在我们的身边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暂时的放下生活中的忙碌，伴着秋风，伴着一首首好听的歌，一起感受这份天凉好个秋的惬意吧。愿所有的好朋友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偷得浮生半日闲，在旋律当中遇见属于自己的秋日浪漫。那我们的音乐旅程就正式开始了。

给大家安排的第一首歌呢是《岁月》，来自那英的那种醇厚从容，还有王菲的《空灵飘渺》，他们不同的声线碰撞在一起，就成了这首《岁月》。王菲的演唱中，她气息非常的轻盈通透，真假声过度的浑然无痕啊！特别歌曲当中，你一定要注意听啊啊那段啊，真的是婉转动听，没有浓烈的宣泄，就如同云烟一般。向上舒展，空灵且有力量。那好，我们就一起听听他用那种克制的声音表达的岁月的感受吧。

是不是特别好听？真的沉浸在其中啊！如果你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我，你会发现我在听歌的时候，我的嘴角都是上扬的，因为听他们的歌可以感受到沉淀下来的时光感，就觉得我们有好多好多的经历、记忆、故事，还有很多让自己骄傲的成果，所以就很开心。接下来呢，想换一份轻松的、清甜的。那很多听众评价许嵩的这首《我乐意》，说这一回嵩哥算是终于试唱了一回啊。那许多熟悉许嵩的朋友都知道，他一向偏爱藏起心事，文字厚重，而这首歌不一样，响指搭配轻快的吉他旋律，歌词呢像一封直白又俏皮的情书。

句，你的笑像西瓜最中间那一勺的口感，简单鲜活，甜而不腻，没有晦涩的隐喻，旋律呢是朗朗上口，把心甘情愿的欢喜娓娓道来。那就让我们都嘴角上扬的听这首明媚的歌，许嵩《我乐意》。

我的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6:39了。刚才的那首歌，你是不是嘴角上扬听的？告诉我，你乐意什么？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的喜好啊，比如说，有人乐意听歌，有人乐意。

跳舞，有人乐意烤串儿啊，有人乐意在傍晚的夕阳下散步，就是你乐意的事要去做，刻不容缓，好不好？好好爱自己，去做自己最钟情的事情。刚才的那首歌可以说是清甜治愈的，就是很年轻，但是年龄大的人听起来也会有回忆感。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就是你听了以后会有画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是由张艾嘉、刘若英、李心洁带来的《二十、三十、四十》，三位不同年纪、不同心境的女生合唱的一首歌。二十岁的你，你还记得吗？是不是很懵懂、很热烈、很不计后果、敢爱敢恨、满心的憧憬？那三十岁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犹豫、成长，要奔波，要学着从容。那四十岁的呢，就通通释然了一些了，因为经历了很多风雨了，就把得失看淡了。一首歌道尽了女人半生的心境变迁。这首歌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温柔的诉说，每一句唱腔都贴合着岁月沉淀的温柔与清醒。那好，我们就在温柔的秋风里聆听这份跨越年岁的人生独白吧。

所有的好朋友，刚才在听那首歌的时候，你有找到核心词吗？就像在做阅读理解似的哈，就是主动，在我看来，主动和另外一个词是紧紧相连的，就是勇敢。人要有勇敢的精神，才敢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要不然就会很被动，然后要不然呢还会很回避。下一首歌呢是郁可唯的《我在》啊，这首歌我觉得里面有很多故事的，尤其是当你看了那部电影之后，你就会觉得能更好的理解这首歌。这首歌是《我的妈呀》，你现实与过去和未来相错应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就叛逆少年张十一在18岁生日的时候，意外的发现早逝的母亲李冬玉，就马思纯演的啊，她的日记，通过文字跨越时空，认识了这位从来没有见过却热烈鲜活的少女妈妈，就终于解开了隔阂，理解了母爱与父亲的深情。好，那我们就带着这个故事来听郁可唯的这首《我在》啊。

我的朋友，是不是每一首歌都很好听？我告诉你我的一种感觉，我觉得很多歌都像是一个温暖的怀抱，我在听的时候就仿佛这首歌在紧紧地抱着我，有那种温柔、温暖、温度。刚刚听完的那首歌呢，是一份守护。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在歌声里回望漫漫人生路，王铮亮的一生一阙歌。我们今天给大家听的是褪去华丽编排的温柔版本，它少了激昂的戏腔，编曲呢也是做了减法， less is more， 那只留下最质朴的旋律与人声，就好像一个人走完长长的一生，回过头带着浅浅笑语回望来时的路。一山一江水，一笑一捧泪，这一生的悲欢起落，万般滋味都融进这首歌里。王铮亮呢，他的声音非常的醇厚，把岁月里的沉浮与释然娓娓道来，就像秋天安静从容的一次回响。好，我们一起来听。

生活就是这样多变啊。刚才王铮亮的一生一阙歌如此的安静，让我们静静的回味这一生发生过的故事和回忆，而这首歌呢就让这个气氛嗨起来了，伴着这个音乐我们可以做一点运动，在车里

0: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圈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燕之屋我知道， 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迪，现在是北京时间17: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白天局部有阵雨，西南风8点前后转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26度，盖州19到26度，大石桥18到26度，鲅鱼圈18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北风14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13度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11点前后转4到5级，16到25度。我们看看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白天局部有阵雨，西南风8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我们再来看一下，体感温度17到25度，舒适度指数4级，人体感觉很热，极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3级，中等，对人体皮肤有一定程度的伤害。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空气污染指数条件预报1级，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之声，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3: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7: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6: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7: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6: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7: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8: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语言。

0: 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罗标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我是婉迪。我在直播间里呢，可以看到外面车来车往的样子，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样子吧。刚刚我们听的在上一段结束的一首歌呢，是《一生一阙歌》。我们用一首歌去回忆我们过往生命中起起伏伏。好，那接下来呢，还是想听一首很有画面感的歌。有人说听到的歌就仿佛在听一个故事，它是任素汐。枕着光的他这首歌呢，是任素汐参与词曲创作的民谣作品，旋律呢干净质朴，歌词呢描摹出岁月里细水长流的陪伴，银发晚风等候归家的人，一句幸福有时候不说话，总在平凡里发着芽，没有轰轰烈烈，却道尽了相守一生的浪漫。那任素汐的嗓音呢，平实真挚，她不会刻意的炫技啊，就是用故事般的唱腔，把藏在烟火里日常的微光轻轻的唱了出来。那好，就在这个即将进入傍晚的时刻，我们特别适合听这份平淡岁月里温柔的光亮，一起来听任素汐《枕着光的他》。

朋友们，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7:17了，哎呀 ，double 17。接下来呢，我们想听一首歌，是陈奕迅的《吟游诗人》。说心里话，看这首歌名的时候，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我们最近电影里《奥德赛》的那个吟游诗人啊，他拿着一个拄着一个拐杖，然后咚咚咚，然后敲，然后念的那段独白啊 ，A face, a fleet, a wall, a man, a thought, a cheek。那翻译过来呢，就是一个面孔，一支舰队，一场战争，一个男人。一个想法或一念思量都可以啊，这个翻 a trick 就一场计谋，就让我想起这个。其实呢，奥德赛在整个的故事里讲呢，也无非就是和漂泊和归家相关的。那我们很多歌呢，都是和这个主题很一致。你就像我们听的吟游诗人陈奕迅的，同样是不停的游走啊，四处演奏的行者，他见过世间万千的风景，但也躲不开故事尽头的离别。那陈奕迅呢，温柔松弛的唱腔，唱出了幻想与现实的落差。世间有无数美好的瞬间，确确实实有点像昙花一现，就擦肩而过。那孤独的时候，音乐就是我们最好的慰藉了。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吟游诗人》。

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我是婉迪。刚才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陈奕迅的《吟游诗人》。在生活里，我们常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设想啊，就是我们讲，就像人生就像电视连续剧一样啊。有的人问的问题是你能活到第几集，有的人问的是你能演到第几集。其实我们的内心戏真的很丰富，很丰富，做了各种假设，做了各种的猜测。其实生活的本真就是让我们一点点去除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留下最真实的自己。好，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陈粒的《清透》，一起来听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品。

0: 高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轩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我的朋友们，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7:36了。那以后呢，我上节目的时候就和大家有一个约定，当我放这样的一些音乐的时候，你不要就坐在那听，尤其是你在开车开了很久，腰会不舒服，你可以做一做腰部的回旋啊，来锻炼锻炼腰部的肌肉，要不然会长游泳圈，是不是？而且当你运动之后，你就会发现，哎，你是可以主宰你自己的，那种感觉很舒服，很爽的啊。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这首歌呢过去了2分14秒，其实就这样的一段时间，婉迪在直播间里已经微微的冒汗了，就是你只要是动起来，就身体就会给你很好的一个响应啊，因为如果你可以平时再戴一些负重的手环的话，那这个力量训练也有了。那如果说你说我没有这样的时间，没关系，买菜的时候我通常就是买两袋都差不多的，比如说这个鸡蛋5斤，那我可能那边买青菜我也差不多就5斤6斤左右，然后走在路上就会做一做手臂的运动，这样对人真的很好。因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会发现当你有肌肉的时候和你就是满身的这个脂肪感觉完全不一样啊。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7:40。到秋天的时候呢，大家还要注意多喝一点水啊，要润一点，多吃白色的东西。然后呢，健身也要搞起来，因为当你健身以后，你就会发现很容易开心啊，很容易快乐。

快乐，而且睡眠也超级好。然后有的时候我就想，我有的时候睡得就跟小猪一样啊，就很快入睡，很快，然后到点就醒。比如上早班什么的，一点都不会感觉到不开心啊，你觉得，什么事情都很开心。所以你也要健身啊。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想给大家放一首藏在留言与回忆里的心事，刘若英的《听说》。这首歌呢，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哭诉，只是淡淡的从旁人的口中听说那个曾经放在心尖尖上的人的近况，那些没有亲口知晓的消息，还有那些错过的遗憾，可能在我们生命中都会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吧。就是远远的看着就好，希望你曾经特别特别在意的那个人过得幸福就好。好，我们一起来听《听说》，来自刘若英。

我的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7:46了。我有的时候呢，很想和你共同做一件事，那来自我的浪漫就是刚刚当这首钢琴曲《千千阙歌》响起的时候，我走到了直播间的窗前，我想去看看夕阳，但是现在有一个邮电大厦那个高高的建筑把它挡住了，我现在看不到。如果你能看到的话，替我看一看此时此刻的夕阳。这也是我们的约定啊，就算我们共鸣过，共情过，共同的度过一段时光，好吗？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经历了风雨的起落，才更懂得晴空万里的珍贵。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很喜欢这种辽阔。因为我最近很喜欢一些词，就动不动心里出现的词就是什么宇宙啊、山河呀，而觉得那是属于我们的一份独有的，就是那种特别大气、特别宽泛、特别辽阔的感觉。就算生活中偶尔也会有一些小小的阴霾，但是我们彼此啊，心里一定要心怀着若望，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刻，相信我们的世界终会晴空万里。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时间过得好快啊，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7:52了，那估计呢我们应该还能听一首歌，争取听两首啊。刚才的那首歌《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很大气，是不是？我真的很喜欢谢琳娜依高，她的嗓音就是特别特别的有张力，就游刃有余啊，就那种声音很喜欢。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霸王别姬2026》，这首歌可以说是流传千古的乱世悲歌吧。那李一晓的《霸王别姬2026》呢，它是以虞姬的视角重述了垓下楚歌四起的往事，狼烟齐迷，寒声染遍征衣，四面楚歌声声入耳。那这首歌没有站在英雄项羽的立场，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虞姬，唱出他的情深与决绝。那李一晓的演唱就是将流行的唱腔与婉转的戏腔相融，既有女儿家的万般柔情，也有乱世之中赴死的刚烈。妾随代王，生死无悔。哦，说到这个的时候，我浑身那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就是寥寥八个字道尽了千古绝唱的悲壮。其实我想啊，如果人的一生能有如此浓烈的情感爱过一个人，虞姬也是幸福的。好的，我们现在就听这首歌，看看和以前的《霸王别姬》有啥不一样啊。

所有的好朋友，刚才的这首歌听完了，其实婉迪还在深深的共情着，因为《霸王别姬》这首歌，以前的我们也听过那一版，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在里面啊。很多版本的《霸王别姬》呢，就停留在乌江岸边了，就是当下的诀别。但是这版啊，《霸王别姬2006》藏着一份跨越生死的期许，还是非常让人感动的。就是这一世没爱够，我跟你许下生生世世，我和你来世，请大王不要忘记来世来续此意啊！是虞姬与大王许下的这样一个非常笃定的一个约定。好，那我们可能要进入整点报时了，稍后再回来听一下钢琴曲啊。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

0: 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4: 951信息快报。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迪，现在是北京时间18: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败于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白天局部有阵雨，西南风8点前后转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26度，盖州19到26度，大石桥18到26度，败于圈18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北风14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13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11点前后转4到5级，16到25度。我们来看看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白天局部有阵雨，西南风8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17到25度，舒适度指数4级，人体感觉很热，极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3级，中等，对人体皮肤有一定程度的伤害。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1级，非常有利于污染物扩散。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6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8: 透过直播间的窗户看到外面已经渐渐地暗下来了啊。古往今来，月亮一直是中国人寄放思念的形象，眼瞅着中秋节离我们也越来越近了哈。

千百年间呢，无数人把心事托付给了月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如同写给月亮的一封书信。黄子弘凡，音色他非常干净通透，演唱呢是克制深情，把游子的牵挂，对故人的惦念缓缓地唱了出来。歌里说，在阴晴圆缺里逢人间的聚散，月亮见证世间所有的相聚别离，那些没有能相守在一起的人，只要我们彼此不曾遗忘，便可以借着月光彼此照亮。好，我们一起听这首歌。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8:16。那刚刚在15分的时候，我告诉你，在直播间里，我自己默默地看着我们前面的大屏幕，少年宫广场的灯亮了起来，然后呢，随即路灯也亮了起来，然后所有车辆的大灯也亮了起来，就看着，这就像是我们城市的一场亮灯仪式一样，很浪漫。我从下午阳光明媚的时候陪伴到大家现在华灯初上，一路听了很多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毛不易的《如梦所期》。毛不易他的声音是很沉稳温润的，他就是不激昂啊，不呐喊，但是呢却自带一股笃定的力量。他告诉我们，只要心怀着信念，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心中憧憬的美好终会如梦所期。你知道要听那首歌了吧？《如梦所期》来自毛不易。

梦所期，多么美好啊！其实就是这样，我们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旅程中，我们只有足够的信心，才能够克服一些困难啊，一些坑洼呀，我们就会一步一步的迭代升级了，是不是这样呢？好了，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8:20了。那下面的这首歌，是周深的《去明天》，应该是《乱世佳人》结尾吧，有这样的一句话，就 After all,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就是毕竟无论怎样，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婉迪的理解就是，不管你今天你多么辉煌啊，不管你今天多么丧，不管你是夯还是拉，明天都会来的，而且是崭新的，它会刷新你今天的所有的记忆，明天又翻了一个新的篇章。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周深的《去明天》。既然要去，就是气宇轩昂的去，大步流星的去，勇敢自信的去，好吗？一起来听《去明天》。

所有的好朋友，我们就在这首歌中说再见。古人说天凉好个秋，这短短的五个字藏着历经世事之后的淡然，也藏着对季节流转的欢喜。秋天不只有萧瑟，更有清风暖阳，有落叶翩跹，也有岁岁安然。我想从今天起，秋风会知道你的心意，所得皆是温柔。也期待下一次我们继续相约，边走边听，在旋律之中继续一路同行。好了，朋友们，今天的陪伴就到这里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日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4: 收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9: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0: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云儿是太阳的孤独，陪伴一世却不能在一起。太阳是月亮的孤独，一直都想念却从来看不见。落叶是风的孤独，让它落下却无法带它离开。这是少年眼中的世界，他对孤独的理解却道出了世界万象。你是我的孤独。

用沙哑的声音唱着这一首歌，好像将这一份孤独唱进我们的灵魂里。有时候孤独很美，美得让人痴醉，有时候孤独很苦，苦得让人发笑，有时候孤独也很痛，痛得让人断魂。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分享温暖的歌，在安静的夜晚陪伴你。无论你是一个人每晚默默守候着我，还是有知心爱人或温暖家人陪伴着，一起来听我每天的推荐。我都希望你能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刘若英，陪伴着。

我偶尔会塞着耳机一直听他的歌，你可以去感受他的音乐，他的文字好像有一种知性的贴心的温暖。在他的歌里，你能够感受到一个女生不同人生阶段不同的心境和选择，各有各的孤独，各有各的收获。

人呐，即使怀念过往，也无需伤感，只要对得起曾经的自己和那段岁月，所有遗憾也分外美丽。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七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新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3: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

0: 2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5: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它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它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5: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知道吗，那个深埋在心底的你，是我无法说出口的秘密，也是我生命中的死穴。世界那么大，可我就是

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感觉被一股股的热浪包围，浓浓的诗意让我仿佛抽离于现实之中，置身在时空之外。

岁月的长河在眼前流淌，每一个音符拍打着内心。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李健的深情和诗意，王俊凯的纯真和青涩交织在一起，带来了岁月中最美的画卷。歌曲传达的意境让人心醉，好像小说里、电影里，那透过杂货店的信箱里连接的不同时空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爱而不得，有一些爱终究会被岁月掩藏在风沙里，渐渐埋没底下，只有自己一个人知晓。但走过漫长岁月，每个人都终将遇到那个有心人，这是我们心里最大的期待。梁静茹，接受。

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

0: 网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2: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听951，
16: 生活很美好。
1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7: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8: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9: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8: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
11: 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们到了某一个阶段，生活就会开始给你做减法，拿走你的一些朋友，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朋友，拿走你的一些梦想，让你认清现实是什么，让你能看着自己忙里忙外，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你才能找到自己最适合的节奏。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有人喜欢你绑着头发的样子，有人喜欢你披着头发的样子。于是你开始犹豫不决，到底头发是应该绑着还是该披着。可是你忽略了真正喜欢你的人喜欢你所有的样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所有你曾经哭过的事儿，多少年之后你一定会笑着说出来，然后骂自己一句，当初真的好傻。其实人生没有那么多的烦恼，

要瞧不起你手头上所做的每一件琐碎小事儿，把它们干漂亮了，才能成就将来的大事儿。不要去焦虑太远的明天，因为焦虑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会令现状变得更加糟糕。虽说是青春易迷茫，但你迷茫的原因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本该拼命去努力的年纪，想得太多，做得太少。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

0: 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渔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
12: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有谁不曾为暗恋而痛苦？我们总以为那份痴情很重很重，是世上最重的重量。有一天蓦然回首，我们才发现它一直都是很轻很轻的。我们以为爱得很深很深，来日岁月会让你知道它不过很浅很浅。最深和最重的爱必须和时日一起成长。这个时段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伴。

人总要慢慢成熟，将这个浮华的世界看得更清楚，看穿伪装的真实，看清隐匿的虚假，很多原本相信的事儿便不再相信。不过有些事情是我们一直都要坚信的，比如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一个人喜欢安稳的生活，那么你不要试图鼓励他去冒险。相反，如果一个人就是喜欢寻求刺激，你也不要诟病他的不切实际。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就是这样，没有优劣之分，只有本性之别。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穷尽一生，我们都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本性，想要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而已。

什么是成长？有人调侃说，成长就是从前我难过的时候油盐不进，茶饭不思，现在呢能一边流泪一边去厨房给自己下碗面，还不忘加两个荷包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

0: 惠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我们要相信，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儿，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儿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浅浅在你的路途中留下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一生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没人会觉得奇怪。这种战争注定是要单枪匹马。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说世上有一样东西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忠诚于你，那就是你的经历，你生命中的日子，你在其中遭遇的人和事，你因这些遭遇产生的悲欢感受和思考，这一切仅仅属于你，不可能转让给任何别人，哪怕是你最亲近的人，这是你最珍贵的财富。

一个人如果只有自己没有爱情，是不是会轻松很多呢？身上没有多余的脂肪是会轻松很多，但爱情并不是多余的脂肪。能够负担爱情的重量，能够背起思念一个人的重量，是幸福的。手里有放不开的人，有舍不得撒手不爱的人，有千回百转终究离不开的人，也是幸福的。一个人如果只有自己，毕竟太轻了。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7: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

0: 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温柔的相遇，能让人卸下所有伪装，在午后安静的时光里被安稳的拥抱包裹，不用刻意伪装成熟，只做最松弛自在的自己。那些无需言语就能契合的默契，细碎日常攒下的回忆，都成了心底独一份的珍藏。我贪恋这份踏实的依靠，甘愿沉溺在这一份温柔里，不愿清醒，只因心底全然信任身边之人，深知有人相伴的每一刻都是无可替代的美好。简单相守便胜过世间万千风

太多没说出口的心意，反复斟酌的措辞到了跟前又尽数咽回心底，害怕直白的倾诉打破眼下平和的相处，又不甘让遗憾悄悄堆积，无数次在独处时眼帘告白，面对彼此却只剩沉默拉扯，那些辗转难眠的纠结，欲言又止的迟疑，都困住跳动的心，多希望能抛开怯懦，坦然袒露情愫，别让满腔温柔永远封存在无人知晓的心底。

0: 过一程又一程旅途，看过沿途起落风景，也曾因别离暗自怅然，以为分开便是故事终点。可兜兜转转后才明白，缘分从不会轻易落幕，过往的隔阂与遗憾慢慢消解，心底仍留着未熄灭的牵挂。鼓起勇气重新奔赴同一段路途，不再纠结过往得失，只珍惜失而复得的相伴。明白能再度并肩前行，便是岁月赠予最难得的温柔馈赠。
1: 美

年少时总怀揣一腔滚烫热诚，以为凭着一腔孤勇就能够对抗世间所有风霜，一路跌撞，满身伤痕也不肯低头，独自扛下所有委屈与疲惫，无人懂心底藏着的脆弱，外表硬撑着坚强，在漫长孤寂里默默咬牙坚持。后来才懂，所谓强大从不是无坚不摧，只是平凡之人仍愿意怀揣微光前行，纵使平凡渺小，也始终守住心中不曾熄灭的那份执着与善良。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去绘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纠缠的爱恨与细碎过往，到最后默契选择一同放下，不再揪着遗憾反复自我消耗。那些深夜翻涌的情绪，没能圆满的约定，慢慢随时间淡去痕迹，不再执着追究亏欠谁，也不再执着留存记忆，彼此释怀，各自前行，把从前的执念尽数清零，明白放下不是妥协，而是放过困住已久的自己，往后互不牵绊，各自奔赴全新安稳。

世间相遇总逃不开别离，曾经朝夕相伴的人终究走散，过往点滴温存反复在脑海里盘旋，多少遗憾藏在无言叹息里，总有万般不舍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身影。

然今生缘分浅薄，没能相守到岁月尽头，只能把满心期许寄于虚无的来世。盼若再度相逢，能抛开所有遗憾，好好相伴，弥补今生所有来不及珍惜的温柔。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人生太多选择，都藏着无从预知的结局。当初莽撞奔赴一段情谊，总以为来日方长，从没想过后来只剩满心怅惘，等到满身疲惫才频频回想，倘若当初看清前路的波折，或许会收敛几分热烈，少些义无反顾的奔赴。可世事从无提前预知的答案，所有遗憾只能独自消化，只能任由回忆反复拉扯，在深夜反复设想另一种不曾发生的可能。

总在安静独处时不由自主地回望旧日岁月，那些一同走过的朝夕，简单纯粹的欢喜全部清晰浮现在脑海，风雨晚霞都留存着专属两人的印记。分开后看过再多热闹风景，心底依旧空了一块位置，时常贪恋那段无忧无虑的往昔，更放不下曾朝夕相伴的人。时光不停向前奔走，唯独心底的思念从未褪色，只能在无数个寂静时刻独自温习藏在岁月里的温柔过往。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胭脂屋。
12: 岁月，你看不见。

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云儿是太阳的孤独，陪伴一世却不能在一起。太阳是月亮的孤独，一直都想念却从来看不见。落叶是风的孤独，让它落下却无法带它离开。这是少年眼中的世界，他对孤独的理解却道出了世界万象。你是我的孤独。

用沙哑的声音唱着这一首歌，好像将这一份孤独唱进我们的灵魂里。有时候孤独很美，美得让人痴醉，有时候孤独很苦，苦得让人发笑，有时候孤独也很痛，痛得让人断魂。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分享温暖的歌，在安静的夜晚陪伴你。无论你是一个人每晚默默守候着我，还是有知心爱人或温暖家人陪伴着，一起来听我每天的推荐。我都希望你能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刘若英，陪伴着。

会塞着耳机一直听他的歌，你可以去感受他的音乐，他的文字，好像有一种知性的贴心的温暖。在他的歌里，你能够感受到一个女生不同人生阶段不同的心境和选择，各有各的孤独，各有各的收获。

人呐，即使怀念过往，也无需伤感，只要对得起曾经的自己和那段岁月，所有遗憾也分外美丽。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知道吗，那个深埋在心底的你，是我无法说出口的秘密，也是我生命中的死穴。世界那么大，可我就是

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感觉被一股股的热浪包围，浓浓的诗意让我仿佛抽离于现实之中，置身在时空之外。岁月的长河在眼前流淌，每一个音符拍打着内心。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健的深情和诗意，王俊凯的纯真和青涩交织在一起，带来了岁月中最美的画卷。歌曲传达的意境让人心醉，好像小说里、电影里，那透过杂货店的信箱里连接的不同时空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爱而不得，有一些爱终究会被岁月掩藏在风沙里，渐渐埋没底下，只有自己一个人知晓。但走过漫长岁月，每个人都终将遇到那个有心人，这是我们心里最大的期待。梁静茹，接受。

假装不懂，我也故作轻松，错过就错过，人啊，总要有点性格吧。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们要相信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儿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儿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浅浅在你的路途中留下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一生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没人会觉得奇怪。这种战争注定是要单枪匹马。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说世上有一样东西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忠诚于你，那就是你的经历，你生命中的日子，你在其中遭遇的人和事，你因这些遭遇产生的悲欢感受和思考，这一切仅仅属于你，不可能转让给任何别人，哪怕是你最亲近的人，这是你最珍贵的财富。

一个人如果只有自己没有爱情，是不是会轻松很多呢？身上没有多余的脂肪是会轻松很多，但爱情并不是多余的脂肪。能够负担爱情的重量，能够背起思念一个人的重量，是幸福的。手里有放不开的人，有舍不得撒手不爱的人，有千回百转终究离不开的人，也是幸福的。一个人如果只有自己，毕竟太轻了。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真正改变命运的并不是我们的机遇，而是我们的态度。所谓时来运转，其实是针对大多数人的，只是有的人抓住了，有的人放跑了。能抓住机遇的往往是有准备积极面对的人。有时尽管我们已经很努力，仍然得不到幸运之神的青睐，只能说明该转弯了。付出不一定有收获，收获却一定要付出努力和态度。

年轻的我们心脏都是比较小的，一点苦难放进去都显得大，长大了的人心脏就变大了，即使更大的悲伤装进去也照样可以安静的离开，平静的遗忘。所以忍耐吧，有一天我们的心脏会长得比悲伤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一件事儿，无论太晚或者太早，都不会阻拦你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这个过程没有时间的期限，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

天使是天堂的侍者，海豚是海洋的宠儿，他们都是美丽而幸福的。可如果天使遇上海豚，那又会怎样呢？天使只能在半空中俯视深邃的海洋，海豚只能在深海中仰视天空的博大。有的时候即使相爱，却仍有无数事实早已注定无法转变。有爱就难不倒，我要对你好，这样的话语说起来是如此的轻松，可如果是做起来，将会是如何的艰难呢？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继续相约，不见不

0: 声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就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胭脂屋，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旧时光里的心动，安静又柔软，一段短暂相遇却在心底留存许久，分开后时常在安静深夜想起过往细碎片段，没有激烈争吵，只剩平缓绵长的遗憾。我们顺着各自人生轨迹渐行渐远，那些没说完的心里话藏在岁月缝隙，纵使后来经过更多风景，还是会怀念当初纯粹的心意。明白有些缘分只能陪一程，唯有珍藏回忆，平和接纳所有遗憾，

像是悄无声息蔓延的温柔，彼此相拥的瞬间，世间喧嚣都自动远去，贪恋彼此身上独有的气息，沉溺于这份软糯又真切的羁绊，不用繁复的言语修饰爱意，简单相伴便足够治愈所有疲惫，哪怕前路充满未知，也只想紧紧依偎在对方身旁，贪恋这份独属于二人的甜蜜，任凭时光缓缓流淌，只想留住此刻纯粹温热无可替代的美好情。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习惯伪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把翻涌的委屈与心酸全部藏在心底，旁人只看见我故作洒脱的外表，没人察觉深夜独自崩溃的脆弱。那些积攒已久的难过反复撕扯心绪，明明早已满身伤痕，却依旧强撑着不轻易倾诉。多希望有人能看穿我的伪装，读懂我藏在冷静下的煎熬，不必独自硬扛

听接下来这一首歌，你的思绪会飘得很远，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那个妈妈脚踏下响起的缝纫机的声音，炊烟袅袅的傍晚乡村，谷子压弯了碎的稻田，还有水流洁白如练的瀑布。刘浩林，缝纫机。

岁月的列车带我们经历不一样的风景，遇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发生很多很多的故事。希望你在这一趟列车能够遇到一个人，不管什么时候上车，他能够一直陪你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是一首深情的城市民谣，质朴的表达方式，真诚而走心的歌词，大洋洋，后知后觉。

它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你不知道下一场戏的对白和场景。往往我们因为所谓的梦想，暂时忽略了生命中一些最为宝贵的东西时，当他们真的离开你的那一刻，一种刻骨铭心的刺痛会告诉你，在《时间》这部机器拍摄的剧情里，面对亲情、爱情、友情时，最无力弥补的一场戏叫做

大概是上了年纪哦，听到这样的情感充沛节奏缓慢的歌曲，总是很容易被触动。后知后觉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残忍的一个词汇，等到失去才察觉醒悟后悔。时光不等人，好景不再有，青春不再来。希望此刻听歌的你，在未来的日子里少一些后知后觉，活在当下，笑看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行。

恋爱就是恩爱、吵架、和好，而爱情真正的意义就是谁愿意把这件事循环到老，就是一辈子。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跟你说。

好像很多人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就会想要发起进攻，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试探对方，可能稍微做了一点什么，你就觉得他对你是心动的。但是啊，你放下你所有的试探，想一想，如果够喜欢的话，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大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5: 在路上就听 FM95.1
1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

0: 绪。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1: 每

花店的时候，忍不住走进去买了几支盛开的鲜花，带回家里修剪后插在花瓶里，算是给生活的仪式感。追剧的空隙，用那天收拾出来的骨瓷杯泡了一杯热茶，看着氤氲的雾气捧在手心里，就望见了茶底的世界。

树按下器具的暂停键，听起丢火车的查理事件，在民谣的世界里感慨光阴荏苒，人生如梦。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怎么去面对感情中的失去和得到？年龄越大，就越觉得感情这件事需要顺其自然，太过用力，有时候总会得不到一个想要的好结果。得到与失去都是从刚开始就写下的结局。老韩本人，你来到我生命之后。

相似的人再怎么样都会走到一起，而不契合的灵魂走到最后也只会是分道扬镳。